0: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programs from CGTN Radio.
1: CGTN Radio.
0: We invite you to visit us online for more audio, pictures, and in-depth reports. At radio.cgtn.com, you can access a wide range of programs and find your favorite news, talk, features, entertainment shows, and podcasts. Hear the difference with CGTN.
2: The
3: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9号表示，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集，海盗与猎女，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天高地远，鞭长莫及，港湾曲折，舟雨遍布，加之海上贸易中转站的特殊位置，使海南岛很早就成为海盗猖獗之地。唐朝时代，冯若芳、陈振武等江洋大盗便已经臭名远扬，记入历史。南宋时期盘踞三亚的陈明甫也一度在鹿回头山上称王称霸。那时候的海盗主要从事打劫过往商船的勾当，在洗货销赃的同时，也开展一些暴利商品的贸易，带有易盗易商的性质。对于岛上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多少介入，甚至还在地方上做一些修路搭桥的事来补偿天良的亏欠，把自己装扮成好人。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他们体现一种非政府不合法的权利，填补着政府职能的不足，挤兑着合法权利的边界，使之扭曲变形。元朝之前，中央政府对海南及南海的治理能力薄弱，无法对这一领域实施有效的控制，撑起一片安稳的天空。过往的商船必须兼顾黑白两道，除了给政府纳税，还要给海盗组织缴纳保护费，才能安全通过这一海域，获得补给等方面的便利。白道上的税还可以偷漏，黑道上的费却是万万不能少的。任何地方政府的权力一旦弱于非政府组织，就会陷入失序的状态。有元以待，中央政权军事统治力度加大，山区黎族人的反抗相当激烈，但海盗活动见于史志记录者却不多。进入明清时期，海南岛及其周边海域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州城县治被攻陷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时候在与盗寇的对抗中，政府军并不占多少便宜。明代初年，出于维稳的需要，也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实行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民间一切海上贸易行为皆视为违法，并依法惩治，连出海捕鱼这样的营生也被粗暴地禁止。这让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渔民和商家没有了生活来源，于是铤而走险、暗度陈仓的走私与打劫成为一种获得暴利的途径。海禁时期，官方的朝贡贸易并未停止，海口发达的造船业也为舰船维修提供了方便，于是便有强梁之人因造船只效聚无业游民，出没于波涛之间，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有的甚至联合海外势力，包括日本倭寇和越南等地的藩贼，购买大炮枪械，装备双桅舰船，形成跨国越洋的暴力集团，在南海周边遍布眼线，像猎人一样搜寻攻击目标。海瑞退养家乡期间，曾经用文字描述了当时的状况：穷二十年来至今，皆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后分入围攻临高、定安、万州等城，其惨其害，从前以来无有也。平时盗寇来如闪电，去如风，等到官军追来，盗贼已经满载而去，而海路渺茫，未留下任何追寻的踪迹。嘉靖年间，海盗与倭寇藩贼合流，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东南沿海。这个时期出现了众多规模庞大的海盗集团，他们活动范围不仅越过省界，也越过了国界，成为国际性的犯罪组织。与他们相比，唐宋以来地头蛇性质的海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他们不仅打劫商旅，从事非法贸易，还经常扫荡沿海村庄，

甚至攻城略地，在掠夺财物的同时还杀人绑架，给居民生活带来的灾难堪称水深火热。国内许多有名的海盗，如吴平、曾一本、林凤等，都先后出没于海南岛周边。他们每次一来，就围着海岛纵横转掠，如同台风一般。嘉靖44年春，武谦、戚家军在南澳岛东南安营扎寨，曾与吴平过过招的戚继光丝毫不敢轻敌。一天夜里，长须飘飘的关羽忽然在他梦中现身，并给他面授机宜，需要破敌，唯有智取，前后加攻，定能决胜。海寇营地临海而设，背后是石壁陡峭、荆棘丛生的金山，一般认为不可攀援。两位将军合计之后做出新的部署，戚继光亲率3000精兵乘夜幕悄悄绕到金山后面攀岩而上，潜伏下来，待前方发起强攻之后，从敌后一吼而起，形成夹击之势，最终突破敌人防线，杀入贼窝。贼头吴平见局势不可挽回，便带领残部驾船逃亡。据说他与妹妹一起将多年来打劫的金银财宝分装成18个罐子，运到一个叫做金银的小岛上埋藏。因为掩埋时有官兵，便将其杀死，与金银财宝一同埋入了洞窟里。那天正好逢上日食，吴平的末日终于降临。黄昏时分，政府军借着大风发起火攻，猛火已不计其数，吴平乘坐的指挥船也被烈焰吞噬。这个在东南海域横行10几年的海寇集团终于土崩瓦解，但狡诈的吴平却下落不明。或许他又含着一根尾管，潜离火光冲天的战场，辗转回到汕头南澳，从金银岛上挖出财宝，到南太平洋某个岛国上去娶一个皮肤黝黑的胖女人，过起富贵安逸的生活。吴平的消失并没有给南海和海南带来多久的安宁。从嘉靖10年到万历初年，40多年的时间里，海南岛上的居民几乎每年都要遭受海盗的烧杀掠夺，而制造这一系列惨案的是来自闽粤的曾一本、林道乾、林荣集团，他们是南海上最险恶的波涛。吴平溃败之后，手下幸存的大小头目又成了南海上兴风作浪的枭雄。隆庆元年，曾一本收集吴平一部，人数多达数万，开始攻略福建与广东，并伙同林荣侵扰海南。从隆庆到万历，在海南岛上作案最多的海盗要数林荣与李茂。据万历琼州府志记载，李茂出生于琼山一个叫做小林的地方，18岁那年被海寇抓走，卖到了东南亚某地，后来成为林荣的部众，当上了一个头目。跟随林荣打劫海口麻溪港时，他曾悄悄告诫部下不要骚扰自己的家乡，并且托人告诉村里的里长自己很想回到家乡来。从方志记录看，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林荣团伙曾多次扫荡陵水、崖州、临高、澄迈、琼山、海口等地，除了打劫财物、杀人放火，还绑架人口，可谓十恶不赦。隆庆3年，林荣率众将船开到放鸡山，看见一些船只停在那里不动，便引帆靠近，没想到那是另外一个海盗许瑞设伏的船。在双方船体即将靠近的一刻，许瑞那边一下抛出火筒，把林荣的船炸得底朝天，他本人也周溺被擒，从此人间蒸发。见识不妙的李茂等人收拢残部，向临高方向逃窜。第二年，李茂沿着海岸线由西向东，接连劫掠澄迈、儋州、昌化、陵水、万州等地。高卓所部的政府军一路跟踪追击。高卓虽然手下兵力不多，但其武功高强，每一出场便视死如归，气势如山，让匪众远远看到就心寒胆战。临高、儋州两场搏杀，李茂的船队受到重挫。在一个叫做监察头的地方，本来留下待命的高卓竟一

两条小船，向李瑁37条船组成的舰队发起突击，杀掉了他的将王以及手下100多人。狡猾的李瑁命人驾小船迂回向高卓开炮，被击中的高卓血流如注，仍然急令部下披上自己的盔甲督战杀敌。这位骁勇的将领当晚便因伤势过重牺牲了。在他死前的夜晚，人们看到有一颗耀眼的明星陨落海里。隆庆年间是海南岛海盗最猖獗的时期，高卓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将领，在与各大海寇的对抗，特别是与林荣集团的对决中，人们总能看到他口衔大刀、奋不顾身的英姿。隆庆二年的临高追击战，他缴获白槽船5艘，夺回45个被绑架的百姓。隆庆三年，他率部队从琼山临高到昌化，一路追击林荣的舰队。7月的那场恶战中，高卓仍然衔刀勒马，冲在队伍的最前锋，腰间挂满了海寇的首级。好多年后，李瑁被招安时还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海南的将官都像高卓那样，这个地方哪还会有什么盗贼。实际上，那场与高卓惊心动魄的对决之后，李瑁便萌生了归降的意思。想当初他走上这条险恶的道路也是迫不得已。高卓死后的第二年是海南盗情最集中的一年，先是许万载匪帮登陆澄迈、临高等地，接着福建海寇联合倭寇从雷州一路打到海南的琼山、文昌，海盗们攻下一地，除了劫掠财物，还绑架妇人和青壮人口。绑架既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充实势力。万历二年5月，令官军头痛的闽广巨寇林凤率领120多艘舰船闯入青兰港，这也不知是他第几次打劫青兰了。令他高兴的是，本土海盗李瑁带着残部前来投奔，成了自己锋利的爪牙。然而行动并不像第一次那么顺利，一进港口便受到青兰千户丁奇运的拦截。林凤一怒之下命令寇众发起猛攻，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为了躲避追讨，林凤领着5500人的舰队转头向菲律宾吕宋岛进发，一举攻入马尼拉，击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伊特。之后他在林加岩湾建立都城，自称国王，还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不过他没能笑到最后，在西班牙人与明政府军的合围下，他的国家很快就土崩瓦解。林凤远走之后，李瑁正式自立门户。经过与官军的反复较量，李瑁觉得公然以海盗的身份与政府对抗，靠明火打劫来获得财富都不是合算的做法，何况在自己家门口祖宗坟地旁边干这种杀人越货的事情，多少让他觉得难堪。相比之下，他更喜欢以

三倍，具体多少则由盗匪观面向衣着做出判断，一般不少于90两银子，多则没有准数。盗匪观面向衣着做出判断，一般不少于90两银子，多则没有准数。光绪29年七月初二夜，海寇打劫澄迈大厂村，王乃昌二人被绑。11月赎回，花白金1000余元。要是被绑的是官员的亲属，价位就更高了。至于穷苦人家，拿不出金银财宝，就拉一头牛或者几担谷米，再跪下来求告，也勉强可以放生。常常是这样，一次支付赎金就足以令一个家庭倾家荡产。但是倘若支付不起，就会毫不留情地撕票，甚至纵火烧毁整个村庄。在华南沿海，所有村落除了处于重要军事营地口岸附近者或散居大山深处者外，都有可能成为海盗的勒索对象。凡不从命的村庄往往会被夷为平地。

压过了海浪的喧嚣，整片海岸都染红了。顺治至康熙年间，洋二匪帮在海南可谓作恶多端，负债累累。康熙初年，洋二集团曾六次突入铺钱港，掠夺人口最多的一次超过500人，还两度攻陷海口所城。康熙20年2月，洋二进攻海口港，击溃守备王世贤，破降水师副将王真。守关军招募的商人谢谦是一个民间高手，曾有过率人夺回被掳南妇数十人的记录，但这次他回天无力，只好投海自尽。于是海口全城之地尽为蹂躏，只有极少数人躲到荒郊野外。与此同时，黎贼相继攻陷澄迈、定安，兵临琼州郡城。危急时刻，广东方面派出顺德镇总兵蔡章、虎门副将张瑜率水师驰援，终于将匪帮击退，并夺回被掳的1000多人。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王明氏上前一步，抓住富春的胳膊，将他强行拉出堂来，问道：你那位伶牙俐齿的朋友呢？富春说：千户是说宝宝吗？他去国子监替小沈请几天病假，千户有事找他吗？王明氏说：他人不在最好，你跟我来。带着富春到自己的官署的休息室，掩好门窗，这才正色问道：富公子，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好朋友，但我自问还算是对得起你。可我想不到你的能耐这么大，为了帮助你朋友脱困，在公堂上千方百计地引导案情不说，还要败坏冯家声名，用心未泯，太险恶了些。那么你相信冯世杰毒死了冯尚书吗？富春说：不相信。冯世杰

0: 表现出内疚来，说明他知道下的药是打胎药，但很可能这不是他的主意。王明世说，
1: 很好，你把刚才这番话去告诉州政府和郑检事。
0: 富春说，
2: 等一等，现在还不到时候，我想到赵玉探访下潇湘，还请千户再行个方便。
0: 王明世冷冷地说，
1: 你是想叫他帮沈德福对口供吗？这可办不到。
0: 富春说，
2: 千户，你若不肯帮我，也就难以帮令表弟脱罪了。
0: 王明世有些恼怒起来说，
2: 你明明知道世杰跟冯，也就难以帮令表弟脱罪了。
0: 王明世有些恼怒起来说，
2: 你明明知道世杰跟冯尚书中毒案没有关系，却要死拖他下水，不过是想变着法子帮沈德福脱罪而已。
0: 富春却依旧是一副戏谑的口气说，
2: 既然是我死拖冯世杰下水，千户为何不及时挺身而出？你身兼东厂掌刑千户，出面说一句话，政府一定会听你的。
0: 王明世怒道，
2: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无需画蛇添足，自会有证据证实世杰无辜。
0: 正要出门去，富春叫住他正色说，
2: 千户别生气，我如果真要拉冯世杰下水，就不会告诉你我相信他的人品了。说几句正经话，我想问问千户，你跟尚书夫人是亲戚，时常走动，论起来也不算是外人，对冯府上下都很了解。千户既然相信冯世杰，难道就相信夏潇湘那样一个柔弱女子会做毒杀亲夫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吗？
0: 王明世说，
2: 可是事实俱在。
0: 富春说，
2: 我不听事实，只问千户你相不相信夏潇湘的人品。
0: 王明世沉默许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说，
2: 相信。
0: 富春说，
2: 千户肯说出真心话，足见是个正人君子，那么我就更有把握了。
0: 王明世说，
2: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富春说，
2: 我原本还怀疑锦衣卫在万玉山房收集的证物有假，既然现在能肯定千户是正人君子，那么就不会再怀疑这一层了。
0: 王明世说，
2: 你怀疑什么物证有假？
0: 富春说，
2: 就是书房中的糕点茶水啊什么的，锦衣卫不是一一验过，文书上记录无毒吗？这可是极其重要的物证。千户想想看，冯尚书中毒而死，但这些入口的饮食却没有被下毒，不是很奇怪吗？
0: 王明世这才会意过来说，
2: 你怀疑我令手下在证据上作假？
0: 富春说，
2: 我怀疑过，但现在不怀疑了，这也怪不得我多疑。千户自己想想看，饮食无毒，冯尚书却中了毒，难道是小沈和夏潇湘强行往他口中灌下毒药吗？如果真是这样，冯尚书该大力增加叫嚷才对，为什么守候在门外的仆人没有听见一丝动静？
0: 王明世说，
2: 这一点我也考虑过，我是指还没有发现预备证物的时候。也许是沈德福和夏潇湘合力捂住了冯尚书的嘴巴，令他不能叫喊，况且万玉山房处于竹林当中，竹声飒飒，日夜不息，也许叫喊声被竹叶声所覆盖了，仆人没能听见，这一点并不能作为沈德福脱罪的证据。
0: 富春说，
2: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千户，希望千户能够如实回答，这可是关键。
0: 王明世说，
2: 请问。
0: 富春说，
2: 千户虽然不是最先到达万玉山房的人，但毕竟亲自去过现场，不知道千户可否留意到一些细节，譬如书房中的陈设、案桌上的饮食的状态等。
0: 王明世说，
2: 书房中没有争斗的痕迹，两杯茶水泡的都是今年新采的毛尖，一杯是新泡的，摸上去还是温的，没有动过，应该是给沈德福的，另一杯已经见

二则留着有毒的茶水不是更有利嫁祸给沈德福和夏潇湘吗？富春说，钱虎说的一点都不错，如此悄无声息不留痕迹的毒杀案，沈德福和夏潇湘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我才说，既然冯世杰已经被拖下了水，就不能轻易放他上岸，这样才好将真正的凶手逼出来。王明世一时愣住，半晌才说，难道你怀疑是？惊愕的无以复加，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后面的下文来。富春正色说，这件案子离奇之极，蹊跷之极，巧合之极，难道千户不想知道真相吗？这就带我去赵玉见夏潇湘吧。千户心中比谁都清楚，适才他在大堂上的那些供词都是做不得数的。王明世沉默许久才说，我可以带你去见夏潇湘，甚至是沈德福，但有一点，你必须得先答应我。富春说，千户请说。王明世说，你绝对不可以怀疑冯夫人，我敢以我自己的身家性命做担保，她绝计不会做出这样的事。顿了顿又说，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我比谁都清楚，冯夫人爱极了冯尚书，甚至可以为了他去死。本来他迟疑许久，还是说出了从根本上扭转富春观点的话，冯夫人本来是可以当皇后的，但她却因为冯尚书放弃了。肯为一个男人放弃母仪天下机会的女人，天下没有几个，这其中所付出的牺牲和勇气，外人所能想象的往往不及当事人所经历的十分之一。富春沉默许久才说，好，我答应你，你也要答应我，从现在开始你要完完全全地站在我这一方，不能向任何人，尤其是冯夫人透露我刚才的话。王明世说，如果冯夫人当面问我，她是我姨母，我怎么能不说实话？富春说，冯夫人问你，你就照实说，譬如眼下证据对冯世杰极其不利等，但不能说是我的看法。王明世狐疑说，为什么？富春说，这解释起来非常的费劲，简单的说吧，就是现在这件案子，如果冯夫人不出面，就不会这样拖下去，要不就会很快结案。凶手要么是沈德福和夏潇湘，要么是冯世杰和夏潇湘。目前看起来，后者嫌疑更大，所以冯夫人一定会出力营救儿子。她能救冯世杰，自然也就能够救沈德福和夏潇湘。王明世还是不明白，富春说，日后啊，你就知道奥妙了。走吧，我们先去看看夏潇湘。二人来了，走吧，我们先去看看夏潇湘。二人来到关押夏潇湘的空房，他只是傻傻地缩坐在炕头，盯着地上的青砖发呆，那空洞的眼神令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活死人，仿若

早已见惯这种场面，说怕是从他口中难以问出什么了。福公子，咱们还是走吧，你不是还想看看沈公子吗？子，咱们还是走吧，你不是还想看看沈公子吗？沈德福一被足利带来多补房中，便立刻将富春拉到了一边，低声说，你是怀疑冯伯母牵涉其中吗？才将冯氏姐拖下水的吗？富春说，哎呀，你已经猜到了，这实在太好了，省得我一番口舌。顿了顿又觉奇怪，说，哎，不对啊，你还不知道夏潇湘小产和冯世杰承认往玉杯中下毒的事，你是怎么怀疑冯夫人的？沈德福大吃一惊，说，什么，是世杰往玉杯中下的毒？富春忙说，哦，不是毒药，是打胎药，不过玉杯这件事跟冯尚书中毒一点关系也没有。当即说了经过，沈德福无比害意，半晌才说，世杰他人呢？富春说，放心，冯大公子没吃什么苦头，周振福只将他软禁在官府，并没有下诏狱，现在局面对他很不利，他的嫌疑啊比你大得多。沈德福说，不管怎样，你不能硬拖世杰下水来救我，别说世杰无辜，就是冯伯母，我也不相信他会那么做。富春说，实话说，我之前啊是真的认为尚书夫人嫌疑很大，但既然你和王千户都这么说，那么我也只好不相信他会毒死亲夫来嫁祸夏潇湘。沈德福急忙说，那么你快些设法救世杰出去，免得冯伯母担心。富春说，那可不行，要救你出去，关注冯世杰才是关键呢。沈德福大惑不解，说，你到底玩的什么把戏啊？富春说，你还看不出来吗？眼下要解决这件事，最关键的是尚书夫人的态度，她是原告苦主，是她控告你和夏潇湘下毒谋害了冯尚书，如果就此定罪结案，你和夏潇湘冤死不要紧，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冯尚书可就白白枉死了。沈德福越听越糊涂，说，我还是不明白。富春说，我猜啊，尚书夫人心中也很清楚你和夏潇湘不是毒死冯尚书的凶手，但冯尚书既然死了，利用这件事铲除一个对手总是好的，所以他咬定你和夏潇湘有下毒嫌疑，你只是误打误撞上的，恰巧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尚书夫人想对付的其实是夏潇湘，如果让他得逞，那么朝野都以为冯尚书是被你和夏潇湘害死的，不但与冯尚书名誉无损，也没有人再去追查真凶了。沈德福说，真凶不是冯伯母，那会又是谁呢？既然冯伯母知道真凶另有其人，为何还肯放过他呢？富春说，

0: 子，有谁能弄得清？小沈，这也是令尊在天之灵在保佑你啊。好啊，富春说，哦，刚刚小产过，身子还是很虚，精神更差，一句话也不说。好在木下锦衣卫将他安置在空房中，一时不敢再对他用刑。沈德福很是自责说，冯伯父临死前指着二夫人，其实是嘱托我照顾他，可我什么都没有做到。富春说，这怎么能怪你呢？你身遭大难，自顾不暇呀。安慰了他几句，这才一一辞别。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事情当真像富春所预料的那样，甚至比他预想的来得还要快。次日，冯夫人江敏亲自来到锦衣卫官署，告知冯琦的确是中毒而死，但他中的是乌头毒，跟当日寿宴上刺客短刀上涂的毒是一样的。乌头是标准军用毒药，常用以涂抹兵器，配置火药，常人不易得到，因而基本上可以排除沈德福和夏潇湘的嫌疑。也许是冯琦身上余毒未能完全拔出，他又日夜操劳国事，身体不适也强行忍耐，不肯及时寻医救治，最终再次引发毒性，剧毒攻心，深入肺腑，再无回天之力。尚书夫人江敏这般解释合情合理，东厂和锦衣卫表示均无异议。即关注此案的万历皇帝派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到锦衣卫传旨，释放了沈德福、夏潇湘，也不再追究冯世杰往树母玉杯中下药一事，此案就此而结。幸亏江敏之前上奏要求秘密审讯，又极力约束知情人士的口风，案情竟是没有传扬开去。冯府总算没有因为这一场额外的闹剧再失颜面，丧事自然是要公布的，对外只宣称冯琦是病死，皇帝甚是倒息，下诏赠太子少保。冯琦生前有过明确的交代，死后让门生宫鼎为书形状，请平生知己前内阁首辅王希爵为书墓志。然而下葬时，江敏命四子冯世杰转求现任内阁首辅沈一贯为书碑文。冯琦生前两次被人举荐入阁内，均是为沈一贯所组，二人堪称宿敌。江敏却一定要找仇人来为丈夫书写碑文，世人大惑不解。只有富春叹道，
2: 冯夫人当真不简单呐、这是学死摇虫算计活张说呀。
0: 汉代时，宰相张说与另一名相姚崇关系不好，二人一直勾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
2: 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恕，死后慕名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将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妄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遗迹，可在我临座前陈设珍丸等物，张说来吊唁时，若见此珍丸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你等速归乡里。倘若他逐渐玩弄，有爱慕之意，你等可传我一命，悉数奉送，即求他做以碑铭，以素为妙，待他碑文作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预料张说性贪真物，足令指婚，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你等切记勿为。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以具赞扬之词，以后想寻仇报复，不免自相矛盾。
0: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之子姚仪已经按父亲嘱咐将珍丸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丸，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抹洒玩弄。姚仪趁机上前说，
2: 先父有遗言，说通辽中肯做碑文，就将遗珍赠他。你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消等应贤图报，威物更不足道。
0: 张说心

0: 然允诺。姚一等再拜称谢，请他快些。张说回去后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真丸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做的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给了唐玄宗。唐玄宗看了也几口称赞说，
1: 思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
0: 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经刻成碑，并且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说，
2: 这皆是姚崇一策。

0: 云呐，当真是法眼无花呀，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一眼就相中了你。喂，你打算什么时候迎娶景云过门呢？
1: 富春说，等明年2月乡试放榜以后，无论能不能考中，我都打算呀带景云回去老家。
0: 薛素素说，如此佳期可期呀。一拍桌子举杯说，今日我做东本来是要为小沈接风洗尘的，庆贺他得脱牢狱之灾，现在又听到富春对景云的亲口承诺，可谓是双喜临门。来，咱们四个一起干一杯。
1: 沈德福忙说，这次素素帮了不少忙，本来应该是我来张罗。
0: 薛素素笑道，什么你的我的，谁张罗不是一样啊。沈德福心中一样，忽然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与最好的朋友和心仪的家人欢聚一堂，真希望时光可以永远停留在这里。四人热饮正酣时，婢女窦娘进来禀报说，
2: 王千户来了。
0: 薛素素先是一愣，随即笑道，
2: 请他进来，正好一起喝一杯。
0: 窦娘说，
2: 王千户不肯进门，他说他是来找傅公子和沈公子的，请二位速速出去。
0: 齐景云顿时一惊说，
2: 不会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吧？
0: 富春忙说，
1: 别担心，他肯定是为冯尚书的案子而来。
0: 薛素素闻言便说，
2: 那你们赶紧去吧，早日啊找出真相要紧。
0: 沈德福说，
1: 那好，改日我再做东回请二位。
0: 出来见到王明氏时，沈德福颇觉尴尬，他知道王明氏爱慕薛素素已久，而薛素素则似乎对他本人亲眼有加。这倒也没什么，男女之间的关系本就微妙，总是对得上眼对不上眼的。可他落难诏狱时，还是薛素素出面请王明氏帮忙，王明氏居然也真的帮助了情敌，而今又在勾栏胡同见面，便实在有些难堪了。好在王明氏一句废话也没说，只说
1: 冯尚书与运回故里安葬，姨母也是刚刚回来京师，同意跟二位聊一聊。
0: 姨母就是尚书夫人江敏，王明氏生母也姓江，跟江敏是堂姐妹。
1: 富春说，太好了，咱们这就去吧。
0: 途中沈德福又向王明氏表示谢意，王明氏淡淡地说，
1: 谢我做什么，就算我帮顾沈公子，那人情也自有人还。
0: 领先而去，富春低声说，
1: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这样为人其实不错的，就是面冷口冷。
0: 沈德福说，
1: 我知道锦衣卫中有他这号人物可算十分难得了，不过这次我能逃过大劫全靠父兄你机智。其实论起来我们非亲非故，真正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父兄你这次如此的仗义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0: 饮酒取乐，他突然又生了气，甩手摔门而去。一定是我不小心哪里惹恼了他了。心中感念不已，恨不得马上找到于宝宝，当面向他道谢兼道歉。富春问道，
1: 你以前真的不认识于宝宝吗？
0: 沈德福说，
1: 当然不认识，当时在国子监同时遇到你和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0: 富春说，
1: 原来是这样。哎，你觉得宝宝这个人怎么样？
0: 沈德福想了想说，
1: 他表面很刻薄，嘴上不饶人，好冷嘲热讽，还有点小心眼儿，但其实啊，为人很好，热心周到。
0: 富春说，
1: 是啊，宝宝为人仗义，是个好事之人。当晚冉驸马在公主府被梁隐女暴打，驸马来找你帮忙写奏章，正好只有宝宝一个人在，为什么他没有立即出手相助呢？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表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的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的风险早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仍然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的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者是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够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当地时间的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3: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2: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实

0: 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2: 哎，李娜你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呢，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会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呢，美军又会对伊朗协议。另一方面呢，美军又会对伊朗发动多轮自卫性的打击。同时呢，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呢，也是发动了打击。那么您如何来评判目前的态势？那么目前形势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最近的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频繁发生的，尤其是聚焦到当前刚刚结束的或者说暂停的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我们看到各方还是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一个争端。因为尽管从现有的信息来看，那么可能从美国的这个阐述来说，是由于美国的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坠落，那么导致了这个直升机的坠毁，因此美国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攻击。而伊朗呢，则指责美国主动向自己发动攻击，因此呢，应当予以一定的回击。所以说，双方呢都是这个阐述了自己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正当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那么这一次冲突所波及的区域有两个，主要两个，一个是阿巴斯港，那么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格什姆岛，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西侧。那么实际上就是围绕霍尔木兹岛，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构成了一个这一次冲突的主要的地理范围。而这一次的冲突，不管从地理范围波及的这个趋势上，以及从当前冲突的整个态势上，某种程度上都显现出美国和伊朗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掌控权的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这一次的冲突，而且呢，尽管这次冲突烈度很大，那么各方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理性。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尽管这次冲突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和拓展，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冲突不断的发生，尤其是在

0: 题是更加加深的，因为实际上这两天也看到啊，美国在不断的表态愿意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呢，伊朗也会提出，每当美国愿意做出表态让步的时候，往往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直接发动军事打击，对伊朗动手。因此，伊朗会反复的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诚意，要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达成相关的协议，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进行认真的对话，而只是说只是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的一个烟雾弹。所以这次行动恐怕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对话的一个更大的障碍。美国和伊朗的协议想要达成，我觉得在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伊娜，
1: 美媒爆料说，特朗普一天内呢是接连致电内塔尼亚胡，警告他如果再去袭击伊朗，将会陷入孤立无援。但是以媒称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告他，如果再去袭击伊朗，将会陷入孤立无援。但是以媒称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了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是要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了，并且呢，以军也声称将会继续在离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那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方面的动作？梅以分歧是否会成为这个缓和区域局势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呢？
0: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它的表态或者说它整个的行动来说，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强硬的。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性，我觉得是由内外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呢，在内部视角，一方面呢，以色列它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安全观就认定了当前以色列仍然面临的所谓的安全威胁。这个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伊朗，同样来自于伊朗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因此呢，在以色列的视角下来看，自己应该有这个必要啊，进行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作战，持续在黎巴嫩。

0: 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分析称，美方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以的战略韧性，实质上达成协议难度不小。德国焦点的消息，伊朗想让对手付出代价。在中东，伊朗的国土面积、战略纵深和地缘优势都独树一帜。眼下伊朗军事理念已发生转变，伊朗原本以防御威慑为主要军事战略，如今已转变为让对手付出实际代价的对抗思路。军事对抗仍在继续，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国内，不满情绪在加剧，在巨大压力之下，白宫的软肋逐渐暴露。虽然特朗普政府把战略重心从军事行动转向外交博弈，但收效甚微。最后我们来关注到阿根廷《号角报》的消息，对抗演变成耐力比拼。内塔尼亚胡曾试图说服特朗普相信，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伊朗可能会屈服。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美以这一轮博弈已过百天，美以初期的军事优势演变为代价高昂的僵局。起初是美以军事实力的展示，如今演变成了一场耐力比拼。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在密切关注动态进展，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实力的认知也在迅速调整。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琳娜。
1: 好的，感谢静华。当地时间的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

0: 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六个人员集结区及三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的无人机。当地时间的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的人选。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

0: 据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 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 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1: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好的，丽娜，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战事呈现长期消耗、低烈度僵持的态势。尽管双方近期释放和谈信号，但在领土主权和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英国《卫报》，和谈僵局与政治博弈。文章称， 本月初，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3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此举被视为乌方争取国际关注、防止被美国边缘化的外交策略。普京回应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并强调拒绝欧洲国家担任谈判调停人。 克里姆林宫指责西方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武器，言行不一。我们再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俄乌都存在战略短板。数据显示，俄军日均推进面积已从去年的 9.76 平方公里降至今年上半年的 2.9 平方公里。俄军面临兵员补充困难、精锐损耗严重等问题。 但俄军仍通过对基辅和乌军机场等目标的打击削弱乌军实力。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远程打击等手段，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地实施局部反攻，并通过袭击俄境内炼油厂，影响俄能源出口节奏。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文章指出， 美国虽然没有完全切断援乌资金，但援助力度大幅减弱，且更倾向于不再参与斡旋，导致欧洲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压力。乌方坚持以当前接触线为基础谈判，拒绝单方面割让领土。俄方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谋求北约成员资格 及西方再无推进军事部署，要求乌克兰中立化，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之声的

0: 迫使乌克兰接受既定领土现实，而乌克兰则依靠西方有限支持维持抵抗，并寻求政治突破。有限支持维持抵抗，并寻求政治突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欧洲成为乌克兰局势的主要支持者，但俄乌冲突的整体局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较低。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2: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

0: 1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日前，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作为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可谓是再次提升长江黄金水道效能的黄金钥匙。对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在我脚下，未来将挖出一条总长约6.6公里的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单闸是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2: 同航最小水深8米。跟随穿越机来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38公里处，
1: 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为了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工程人员将拆除现有的葛洲坝3号船闸，
2: 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已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
3: 新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万吨级船舶可畅通无阻。
1: 将来一艘万吨巨轮从上海逆流而上。先将葛洲坝新建船闸爬1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工程配套有3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据介绍，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
5: 长江航运量持续增长，新通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拓展三峡、葛洲坝这两大水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
3: 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2: 大会。
3: 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4场活动，近1000名台胞踊跃参与。
4: 而针对台湾陆委会称所谓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要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和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当中强调，其所作所为破坏了两岸交流合作，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

0: 当局双标的司法样貌。
1: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
2: 我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0: 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则分析指出，之所以要针对高金素梅，就是因为她的声量很大，且她的质询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民进党当局可能就是选定特定人选在处理。
3: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真的要小心了。如果高金这样强悍的委员啊，他们都敢处理啊，那可能他们对其他的国民党的委员是更敢处理。民进党立委要增加席次，就是除非国民党发生了司法案件嘛，不然民进党凭什么赢？明年被起诉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0: 郭正亮预测，2028年明代选举已摆上日程，为了争取在台立法机构席次过半，民进党会无所不用其极，在司法案件上制造事件。

0: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再过几天，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纽约新泽西赛区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之一，决赛也会在这里上演。因为超过200个族裔共同在这里生活，让纽约成为了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纽约哪里的世界杯氛围最为浓厚？跟随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

0: 成为中美两国民间的友谊使者。
1: 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却能在一起交流学习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一群伙伴们。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3: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

0: 接着，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的画面。当时，潜水员们进的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的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的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再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东北华北，在这个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之下，仍然是晴天穿插着雷雨天气的状态。而南方今明两天降雨呢，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不多的强降雨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以及台湾等地，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云南西南部局部地区呢，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预计12号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的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以及华南将会面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随后这一带又会进入降雨频繁的一段时间。气温方面呢，今后的三天华北、东北有短暂的升温，但是随着新的冷空气到来，周末气温又会降下来，而黄淮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那其中河南以及周边一带的这个高温将会有所发展，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呢，在周五的时候气温将会接近35度，但是到了下周二会降到25度，而在郑州未来一周高温都将会频繁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榆林晴，14到27度，南充阴，18到26度，昭通阵雨转阴，12到20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襄阳多云，20到32度，泉州阴，22到24度，漳州阴，22到27度，南宁晴，24到33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1度，新德里小雨，31到43度，迪拜晴，30到38度。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3到0.7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0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3到0.7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0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9号表示，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号

0: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体育促进健康的创新模式。 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 享有南方游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草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3: 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
2: 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3: 嗯，对的，对的，
2: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3: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要看它竹子的颜色。
2: 嗯，
3: 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
2: 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个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
3: 嗯，
2: 但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
3: 哦，
2: 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3: 嗯。
2: 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4: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
2: 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3: 所以现在就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的。
2: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5: 哇，这是村民在运竹子，
3: 运竹子拿无人机。
5: 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3: 你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看这边的竹子，这个是运竹子的吗？
6: 对对，这是无人机。
3: 拿无人机运啊？
6: 对对，专门是来。

0: 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了。嗯，认真的很辛苦嘛，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
1: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2: 现在这里有10米。
1: 十米。
3: 肖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1: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0: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1: 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0: 吊竹子的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嗯，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哇，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1: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3: 肖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1: 这个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0: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两生蚝的。什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比较耐用。
1: 耐用，
0: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1: 硬，
0: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2年。
1: 哦，耐用是吧？
0: 耐用，对对对。
1: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0: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1: 竹头的肉，
0: 这个肉是黄色、红色的。
1: 哦，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了，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0: 其他的那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嗯，啊，它是没有那么好。嗯，像这种看上它的纤维，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1: 纤维，对，
0: 它是黄色的嘛，要是白色的就不行。
1: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儿的，这样一层是实心儿的。
0: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买的。

0: 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法。
1: 砍竹子要砍到头，
2: 再往下一点。
1: 对，我示范一下，走远一点哦。
2: 嗯。
1: 哇，你看那声音，
3: 硬啊，那个声音，
1: 那个声音好硬的。
2: 对。
1: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
2: 嗯。
1: 先把那个竹心砍掉先，你让它要倒那里去就出就行了。
2: 哦。
1: 然后要倒它那去，我把它直接。
2: 哇哇啊，这么脆！
1: 哎呦，长汽车了，
2: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0: 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 而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信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了啦。
2: 嗯，
1: 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
2: 嗯，
1: 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2: 哦，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1: 啊。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新沂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新沂市多个核心景区。
2: 啊，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3: 是的，
2: 嗯，
3: 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条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2: 您好。

0: 过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1: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花江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嗯，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嗯，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啊，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2: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0: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1: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嗯，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2: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0: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2: 岭南新月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当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市，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3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0: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钟，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2: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0: 几点钟到的？
3: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0: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看
3: 一下他
0: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面有在问了，比如说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十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4: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就是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2: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4: 比较喜欢的这个，
0: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4: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0: 小八爪鱼，
4: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0: 推荐八爪鱼，哇！
4: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哦。
0: 真的，而且好干净啊，这个八爪鱼。
4: 很漂亮是吧？很脆，很爽口的。
0: 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里，哇，好亮。
4: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都吸盘一样，吸住。
0: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4: 50哦。
2: 朱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 王洪润说，

0: 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赫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1: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2: 这个是三鲜鱼，
1: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你就给他买这种，这种就看他的眼睛，
3: 看眼睛
4: 有了吧？
1: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这条鱼就比较新鲜。
2: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1: 对就会挑出来，
2: 就会挑出来，
1: 就不敢要哦。客户手上的也要这么新鲜的。
0: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2: 哦，那个鱼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

0: 父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仙同行的事业。
1: 如这些兽医，传兽医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2: 活的，
1: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2: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个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1: 对，是
2: 的。
1: 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
3: 方便，
1: 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称好一斤一盒，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3到0.7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0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8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

0: 所以
1: 每天多早起床呢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2: 真的有这种干劲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1: 对，
3: 正是拼的年纪，
2: 加油。
4: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鹤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鹤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鹤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5: 那个销量啊，搞好。那
2: 些。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5: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2: 补给船。
5: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拖在海上作业。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我们这个深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2: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5: 是
2: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5: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啊。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从广州、深圳啊、香港啊，我们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2: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5: 这个拉走啊，它4个小时就到广州、深圳了。
4: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2: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捞上来这个海货都多新鲜，这几个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
5: 这是鲜螺。
2: 这么大的螺？
5: 这鲜螺1斤多了。
2: 哦。
5: 对，最好的，这个煮汤是最好的，不同品种的。
2: 我第一次见到和我脸一样大的这种海螺。
5: 以前都是走香港、澳门啊，现在的他们那边就比较重视出这个虾。
4: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5: 去年我们曼明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2: 哦，一个新的码头。
5: 啊，新的码头。
2: 嗯。
5: 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渔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
2: 哦。
5: 啊，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要渔船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4: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 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

0: 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1: 在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0: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新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1: 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0: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1: 你好，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1: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3: 对，我们这个视频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0: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1: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

0: 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啊，都会提前放冰，嗯，去降温。然后让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它应急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1: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0: 对，我们尽量想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嗯，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
1: 哦，啊，8000斤啊，
0: 这么以往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哦，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嗯，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一斤六七。
2: 除了海卫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卫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3: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啊，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嗯。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0: 非常大。
1: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

0: 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三分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1: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菠萝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0: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菠萝的海核心种植区。
1: 哇，好大一片的菠萝啊！
2: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地海哈。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哇，年产70万吨哦。
1: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0: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1: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2: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1: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这个流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2: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1: 大，这个大。
2: 这个大，好不好？
1: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然后往下压，
1: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1: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对，
1: 哎，你成功了，来试一下啊，
2: 对，
3: 下用力掰，
1: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哎呦，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1: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
2: 哎呦，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1: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
0: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1/3。
1: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1: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2: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1: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2: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哦，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1: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2: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1: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
0: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2: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这个品种呢，目前在菠萝地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1: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2: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
1: 红菠萝，
2: 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1: 观赏就不能吃啊，
2: 它不是鲜食的啊。
0: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新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2: 但现在
1: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
2: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4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1: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2: 最金黄的，
1: 是不是？
2: 那你选哪一个？
1: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3: 更金一点？
2: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1: 这就是金菠萝。
2: 对
1: 呀。

0: 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就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1: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0: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2: 你看显哪一个？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
3: 看起来它有点像西瓜。
0: 是吗？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油油的，整个是
3: 这
0: 里面最绿的。
2: 不对，这个
0: 不是这个啊，
2: 这
0: 个
2: 是甜蜜蜜，这个才是西瓜菠萝。

0: 白，它外观是青色的，
1: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栗，叫做青栗，顾名思义。
2: 哇，所以还真是长知识了。
1: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2: 好，尝一下。
1: 来，我们尝一下。哎呀。
3: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1: 嗯，含量比较高。
2: 哇，
1: 怎么样？
2: 哦，可以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啊，这个真的好吃。
3: 对徐闻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2: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0: 对，
2: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0: 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2: 彩虹道，
0: 对，像2024年、2025年呢，徐闻已经连续2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3: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
0: 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3: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2: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0: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是需要带着扁担啊、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2: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0: 对对对。
3: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4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图景。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0: 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9号表示，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号，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体育促进健康的创新模式。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

0: 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

0: 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有人认为呢，亚洲是海龟生存的危险区域，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2: 这是事实。
1: 那为什么说它危险呢？
2: 利用率太高了，利用过度了。
1: 就是把海龟抓来吃了。
2: 对，做标本了，吃了，或者也有大量的拿来养的，拿来参观的，盈利的，娱乐的，各种，这种利用率。在亚洲，尤其是这个南海周边，特别严重。
1: 那这个在海龟保护方面，南海周边的亚洲各国是不是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2: 那是，因为这种海洋保护，实际上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都应该是无国界的啊。那这个南海周边有很多国家，确确实实。这个保护是需要各国协同来做的。
1: 那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哪些合作呢？
2: 现在就我所知，合作还是相对不够密切吧。
1: 那么学术界也，
2: 我就组织过一次这个南海海龟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开的。

0: 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路径？怎么是宣传、教育、管控、执法？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海洋垃圾污染这一块儿说起来，那就实际上更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了。但是操作起来呢，确实是有难度的。我们在西沙北岛调查。我们的这个发现，这个塑料垃圾、塑料矿泉水瓶啊什么的这些污染，80%都是来自这个周边国家。从这个矿泉水瓶上的这些文字标识就能够辨别出他们来自哪里
1: 就顺着洋流过来的。
0: 对啊。
1: 那这个除了垃圾会从别的国家飘到我们这儿，那这个海龟呢，是不是也在沿岸的各个国家来回的这个巡游？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海域的这些海龟，它们都会经过哪些国家呢？
0: 通过我们以往的这些监测，这个分布范围还是相对比较广的，有的海龟这个会到越南海岸线，有的会到马来西亚，也有的会到菲律宾，到日本，都有。
1: 那我们国家这现在近年来对这个海龟的保护还是说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海
0: 对。
1: 龟，如果是洄游到了其他的国家，那这个也有可能会遭到一些伤害，是吧？
0: 是的，
1: 他们现在保护力度怎么样呢？
0: 他们的保护力度也在逐步的改善，对科研的重视，对宣传教育。

0: 户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
1: 有30多年了。
0: 您之前是研究生态学的，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海龟保护情有独钟？是怎么决定自己的这个终身的研究方向的呢？
1: 我硕士就做四爪陆龟的生态研究，我发现中国海龟这么重要的类群，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龟鳖，实际上不光是喜欢了，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对龟鳖是简直到了崇拜的程度，甚至到了有段时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0: 因为它长寿，是吗？
1: 对，长寿啊，海龟不光长寿啊，人也很少见到海龟生病啊，它耐受。

0: 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做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石教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龟挖窝，它一般要挖多深呢？
2: 一般是80厘米。
1: 哦，
2: 大概60到80厘米吧，至少啊。
1: 后来这一窝卵成功孵化了吗？
2: 成功孵化了。像这样的吧，野外这种难忘的、感人的这种类似的故事很多。
1: 嗯，
2: 所以从那之后，我也让我的学生开始专门关注对海龟生存质量的研究。
1: 嗯，
2: 实际上刚才我们只说了数量，我们没有关注，没有说到质量的问题。就即便是同样这样的数量，同样是成功的野生的龟，但是这个残疾率我们发现很高。
1: 嗯。
2: 还有上岸以后产卵的失败率也挺高的。
1: 您说的这个残疾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船舶和人为伤害造成的吗？
2: 对啊。
1: 嗯。
2: 上岸产卵呢，那就与我们海岸沙滩的质量。如果沙滩下面，沙滩上有很多垃圾，沙滩下面也埋了不少垃圾，那它挖窝过程中本身它就挖不下去。他试了失败，再试再失败，他就会放弃。那个产卵失败率再增加，他憋不住了，就会把卵或者产在海里。
1: 嗯，

0: 伤害。
1: 对，如果这个理念错了，实际上它整个都在误导公民，也误导政府，也误导这个养殖机构，也误导公民啊，认为这是一个啊捷径最有效的方法啊。实际上，通过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啊。海龟实际上保护好了，它本身生存能力是很强的，只要是保护好了，它的自然种群恢复啊是比较快的。
0: 海龟的寿命可能得有，我查到资料有50年到100年，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保护海龟也不能急功近利。
1: 那是，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保护海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整体的保护，啊，它这个恢复是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我们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那你不能急功近利的说海龟现在数量少了，那我大量繁殖，让你眼看着海龟数量多了我使劲往海里放，这理念从根上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种群，野生的种群，能够真正发挥生态功能的种群的恢复。
0: 那这个保护海龟呢，就是可。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

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

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戚。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哎，你好你好，小倩你好。
0: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2: 那乐乐先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和爱人搬迁到海南的这个经历吧。
3: 就是其实这和我和我爱人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我是一个黑龙江人，然后从小呢，我家里边就给我灌输一个思想，叫做，不要有家乡的情。

0: 听起来呢，乐乐是走过很多的城市，走南闯北这样的姑娘，那在性格当中吧，愿意迎接挑战这样的性格。不过我觉得好像你和爱人最终决定到海南，看似这个决定是挺洒脱的，似乎还挺随意的，但也是经过比较和考虑的啊，觉得还是海南的这个生活状态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喜欢的啊，才到这边来的。
1: 对的，
0: 是我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也看到啊，你给自己起的这个网名叫做冒险家大乐乐。我觉得这个昵称和你刚才形容的你所经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哎，好像是不是还挺契合的。你是怎么理解冒险家这个词呢？为什么把它和你的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它和你在海南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
1: 其实冒险家这个昵称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的，用了十几年了都没有换过。我觉得它挺符合我的性格的，因为我理解的冒险其实并不是去做一些极限的挑战呐，或者是极限的运动，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吧。我觉得生活之中其实处处都有冒险，往大了说，我当时决定离开西安到海南来，就是我生活的一次冒险。那往小了说，可能我自己到了海南之后，我自己自学游泳，然后我去尝一个我没有吃过的没见过的热带水果，对我来讲也都是冒险。其实总的来讲，尝试新鲜的事物，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人新鲜的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冒险的过程。所以我是这样理解冒险家这个名字和我生活态度的一个关联。
0: 那乐乐是不是很享受你所定义的这种冒险的过程？
1: 是的，我是很享受去接触新鲜事物，然后去体验新鲜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新鲜感，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能听得出来啊，其实乐乐把这种冒险定义为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探索和尝试新的领域性的事物。这其中我相信肯定是有无穷的乐趣，有发现新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些乐趣。那我们再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毕竟乐乐30岁决定和爱人一起到海南，那也是完成了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现在是海南乡镇的公务员是吗？那做出这个选择，你觉得有没有海南自贸港的一些有利的这种政策呀？还有自己个人的这个向往啊，自己希望去转换身份，换一份工作去体验啊，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来促使着你来完成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呢？
1: 是的，就是我觉得海南自贸港最吸引我的是它那种既开放又包容的气质。往大了说，它不仅是这个国家战略下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它是一个充满很多可能性的地方。我觉得在这儿你能感受到那种很向上的力量，不论是政策红利啊、发展机遇，还是海南人对于新生活的热情，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扎根的地方。然后同时我觉得建设自贸港肯定是离不开基层的支撑，所以说我来这儿之后我就选择成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也是希望自己来了海南之后不仅能享受海南这块的美好，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建设海南的一份子。
0: 那乐乐

0: 上我也是这样想啊，我说这一种体验也是很难得的，我也是觉得很高级，而且我觉得这份就是看似比较狼狈的经历让我觉得很有价值。
1: 嗯，这也是冒险家大乐乐冒险的一部分。生活当中有很多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感受，都是难忘的深刻的记忆啊。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你所刚刚讲述的你的工作的这段经历似乎更高级更有意义，是不是？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问到我成就感，工作的成就感，我就觉得其实有这种被需要，然后有这种付出，是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1: 确实，我觉得乐乐在现在一份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也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可能是更加脚踏实地的，更暖人心的，这种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可能是更加脚踏实地的，更暖人心的，这种成就感跟乐乐以前可能走南闯北的很多经历那种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那乐乐现在投身到这样的基层的工作啊，你所经历的一切，你再回想一下，来海南之前获得这份工作之前，是不是对于这份工作的设想和现在的实际感觉也有很大的不同？有没有让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啊，感觉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2: 确实会有的，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内容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之前设想中的基层的工作情况和实际上基层的工作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实我适应的还蛮好的，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大的困难啊或者是挑战。让我觉得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来了之后，我这个心态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以前我每次到海南来，我是一个游客嘛，但是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新海南人之后，就是会从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或者说建设者的这样一个转变。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我来之前没有想到，但是目前我觉得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这种归属感可能是慢慢生活，然后一点点扎根在心里了啊。对海南越来越爱了，越来越投入到你的在海南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确实从乐乐讲述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感受得到乐乐爱岗敬业，现在呢对于海南的生活啊所经历的一切也是给你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那作为海南的新岛民，因为毕竟乐乐以前是北方人，那么从各个方面来看，饮食、气候，还有海南当地的民风，深入的感受下来，乐乐觉得现在完全适应岛屿的生活了吗？
2: 我觉得我适应得很好，而且这个来海南之后，我也很喜欢这边的生活。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吧，我最大的惊喜就是我过来吃到了糟粕醋。
1: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海南当地的美食，
2: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震惊，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我前二十几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同样也是北方人啊，我老家也在东北，然后我也觉得好像第一次在海南吃到糟粕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它也好像很多北方

0: 潮湿对于我来讲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整体来讲我是很享受这个海南这边的生活，甚至我觉得那个潮湿的天气让我的皮肤都变得更好了。
1: 确实啊，以前采访过的嘉宾啊，还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会提到说在海南当地啊，这种慢生活还有当地民风的淳朴也给他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乐乐作为新海南人，跟海南当地的朋友相处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觉得海南当地的民风怎么样？
0: 我觉得海南的朋友们都很淳朴，都很热情，而且我在海南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海南人是非常好相处的。
1: 那乐乐现在工作的环境身边有和你一样外地过来工作的朋友吗？大家本地人外地人之间这种工作当中的融合感觉相处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基层来看的话，外地过来的同事还是蛮多的，而且北方这边的同事也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南方和北方人的性格它确实是各有特色，但是实际上两方面的人碰在一起它是很好互补的。比如说在我看来，海南本地的同事他在工作上他就是很细致很有耐心，然后北方的同事呢大多普遍就是比较火爆，然后做事比较雷厉风行。

0: 那接下来呢，我想跟乐乐更多的去聊一些你个人生活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发现你在海南的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我还经常看到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展示了很多比如说你带孩子徒步露营的一些分享。哎，育儿生活也是被你安排的丰富多彩。你的孩子应该是在海南出生的吧？那乐乐平时一般带孩子会做哪些活动？到海南之后你的生活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到海南差不多有4年了，我的孩子是在海南出生的，是正宗的海南仔。到目前为止啊，我确实还没有找到预期中完美的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在我的孩子1岁左右的那段时间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孩子基本上是我的妈妈和我的爱人在照顾，经常我出门的时候他没醒，我回家的时候他就睡了。其实我心里边至今我对他都是很亏欠的，不光是对小孩亏欠，我对我的家人也是很亏欠。我觉得他们默默的在背后支持我，但是我对这个家庭所尽的责任在那段时间确实是

0: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一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呢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至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指出，习近平此访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0: 前，乘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珊，欢迎关注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方敦促菲律宾停止海上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联合国发布新版海洋评估，敦促加强合作保护海洋生态。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印尼一火山持续高度活跃。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将来关注亚太安全秩序与南海治理等相关话题。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5: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对于菲律宾方面提出黄岩岛附近出现一个浮动装置后又消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6月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林健指出，
6: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
5: 联合国近日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在6月8号世界海洋日当天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影响海洋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经济活动、技术发展、治理结构变化、地缘政治不稳定、社会经济动荡、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

0: 报，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连续多状态。根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这座火山本月五号以来频繁喷发，记录显示火山八号发生八次喷发，九号发生至少六次喷发。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仍维持在印尼第二高的级别，火山口周围已设立五公里禁区，有关部门建议居住在河流附近的居民保持警惕，注意防范潜在的火山泥流风险。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这场聚焦区域安全的多边对话备受关注。与会代表在对话会上呼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共同维护亚太安全与稳定。但仍有个别国家鼓吹扩军备武，挑动阵营对抗，引发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警惕。同时，我们也看到近期菲律宾加速与域外势力勾连，频频在海上滋事，试图打造搅动南海兴风作浪的小圈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安全秩序与二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谁是促进对话合作的真伙伴？谁又是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就这些问题，总台主持人刘洋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胜、中国外交部前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周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马来西亚马中友好协会副研究员张天才共同解读。
2: 首先第一

0: 到封锁之后，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啊，一度呢，原油价格是触及120美元每桶的价格。其实，在中国国内也能感受到汽油价格的上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菲律宾的总统马克思也谈到了要改善非中关系，要加强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但即便如此，刚才李院长也谈到了，就是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呢，菲律宾还是在鼓吹或者渲染中国威胁论，而且是在加强这样的一个扩军或者是备武的状态，在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个有分歧、有争议的岛屿上扩建军事设施。那杨先生怎么来看这样一个自身矛盾的事件本身的内在逻辑？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菲律宾马上，在这段时间之内呢，是担任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他将有可能会把大家带向何方？
1: 这个自相矛盾呢，其实非常值得玩味。就是菲律宾呢，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这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是地缘张力下的一种小国的投机行为。就是在经济上要依靠中国，要依靠东盟这些域内国家，在安全上呢就想投靠域外的大国，所以在这种张力下呢，自然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些就流露在了他的这些官员的表述里啊、立场文件里啊、行为上啊，都表露出来。这个矛盾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运行的机理呢，就是内部在军方和他的行政部门，尤其是外交部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军方呢，主要是和美国产生的这种盟友的关系，所以完全是一个倒向美国的极端的鹰派的这样的。那另外呢，其实，在民生领域啊、外交领域啊，还希望要生存下来，要和周边要活下来，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也产生了张力。那么今年这个情况就更加极端，为什么呢？因为他又成为了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哎，而且他自己也有明确的立场，要推动 COC 的谈判，要今年要达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他前面的矛盾行为，其实对他自己的这种战略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因为对自己的。

0: 安全一定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这点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合作安全观，就是安全一定是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就是你看，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中东还是其他的战乱地区啊，所有的这种冲突都来自于对抗的思维，都来自于我们讲的一些这个军事同盟这样的一些格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不结盟不对抗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真正搞军事对抗是没有真正的安全的，你只有通过去合作，包括培育各个方面的合作，才能够为安全打下一个持久的基础。所以只有合作才能导致安全，这个我觉得也要谨记。当然第三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地区安全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对我们亚太地区来讲，只有地区的国家，坦白的说啊，才会把地区的安全放到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像特朗普打伊朗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中东国家的安全吗？没有的。这个同样他在，没有的。这个同样他在这个考虑想从乌克兰这个说走的时候，也是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这个任何国家来讲，应该说都是本地区的国家才会把本地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我觉得我们南海及周边国家也要紧紧记住这一点，我们周边国家，我们区域内的国家才是捍卫本地区安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主体啊。谢谢。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自然生态摄影师卢林讲述他镜头背后的故事。

0: 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
1: 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3到0.7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0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1.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

0: 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5 米，教室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

0: 在中，他凭借作品《利爪与心跳》获得了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此外呢，他还是一位资深的水下摄影师，常年为中国国家地理供稿。卢林的拍摄足迹跨度很大，从早年深入南海与东南亚等地的水下世界，到如今专注于高原野生动物的记录。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他的讲述，一起走进他从深海到高原的转变，聆听那些镜头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接下来我们有请卢林。您好，卢林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卢林老师，据我所知，您是青海西宁人。
1: 对。
0: 听说最近这段日子您都会在家乡专注进行野外拍摄。
1: 现在我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青海的都兰县，在那边的一个保护站。主要是观察记录和拍摄当地的野生动物，因为那边动物的物种比较丰富嘛，再加上我也之前也跟拍了很多物种，完了之后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所以说我就想目前未来几年的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那边，想观察记录一下。
0: 所以这里不仅仅是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要扎根的地方，更是一个重要的拍摄地。
1: 对，
0: 我知道您之前专注水下摄影十多年了，如今是选择回到家乡创作。那为了拍摄《利爪与心跳》，您在当地是整整蹲守了近10个月哈，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看过您的这幅作品了。在今年1月份，你也是凭借这幅作品一举拿下了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的这个大奖。那么对您而言，这次创作算不算您摄影路上的一场回归之旅呢？
1: 因为我之前最早我是拍水下嘛，拍水下完了之后，就突然间有一天一个机缘巧合，我就发现原来在我的故乡，在我家乡，在青海生存着这么多如此美丽的野生动物，完了我当时就激发了我回去拍摄的这个念头，我就回到了青海，完了越拍越上瘾，越拍越喜欢他们，就慢慢的就感觉就离不开他们，就想每天不见他们就会想念他们，就慢慢的就从水下转到陆地去拍陆地的这些哺乳类的动物啊。
0: 那拍摄《利爪与心跳》这幅获奖作品，它画面记录的是猞猁捕猎野兔的这样一个惊险瞬间。那当时抓拍这场野外的生死追逐啊，过程是不是特别的惊心动魄呀？
1: 拍摄野生动物，因为我是纯自然拍摄嘛。拍摄野生动物不是说是你每天都能拍到，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它是野生的，我们是在野生环境下拍摄，而且没有任何的人为干涉干扰，这样的话你每天拍摄野生动物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像我每天从早上6-7点就出发，我们去巡山，大概我们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外边，在山里，每天将近的那个行进过程应该有100多公里，就开着车去巡山。因为我们那一片它是属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它野生动物的物种非常丰富。

因为我们那片有大概有三四个舍利的栖息地，嗯，舍利是栖息在灌木丛里面，它的可能它的那个视觉神经，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它比较害怕强烈的阳光。

0: 时间窗口比较短，所以说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拍摄、设立、捕猎，就是在纯自然的环境下去拍，这个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卢玲老

0: 拍摄那个陆地的哺乳类。
1: 嗯，您觉得海里的这个生灵行踪漂泊不定，今天偶遇的海洋生物可能下一次再相逢是海里的这个生灵行踪漂泊不定，今天偶遇的海洋生物可能下一次再相逢。您能长期追踪一个野生动物种群或者一个个体，可以完整的去见证它们繁育啊、觅食啊、成长的这些全过程，您觉得观察链条可能会更加的完整连贯？
0: 对对。
1: 嗯，现在您在家乡这片土地上进行拍摄，对您而言是不是也多了一份特别的情感与意义呢？
0: 是啊，就是因为最早回去不是为了单纯的就是说拍摄什么什么特别有冲击力的照片，就是我看到很多之前看到很多摄影师，优秀的摄影师，他们拍到很多就是青海当地的野生动物，我说啊，原来青海长着生活着这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我说我应该回去拍一拍，我觉得我也有凭我自己的水平，我也能拍到很好的作品。但是拍着，你慢慢的就我的那个注意力啊，包括我的目标就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我就从一张能拍到一张好看的照片，慢慢变成了去了解他们，去保护他们。我觉得这种转变还是挺有意义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国内知名的自然生态摄影师卢林。刚刚我们和卢林聊过拍摄途中的环境与心路历程，现在呢，我们把话题再落回到这幅获奖作品《利爪与心跳》。这幅摄影作品呢，从全球近4000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大奖。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卢林老师，就是当您站在领奖台捧起奖杯的瞬间，您脑海里最先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呢？
0: 我当时想的就是，我终于把12号介绍给大家了，让所有人了解。
1: 12号是您作品的名字吗？
0: 对，12号是那只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雌性的欧亚舍利，也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我观测拍摄它很久，我主要的工作都是在拍它，拍它的全家，拍它的生活。我想拍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但是就是期间我也往很多社交平台上发过一些它的生活照呀，一些短视频呀，就大家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啊，在我们中国，在我们青海省生活着如此美丽的野生动物，如此美丽的欧亚舍利。我想让大家了解它们，了解它们，所以又激发出大家对它的保护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站在领奖台上，大家看到了12号，我觉得我好欣慰，真的好开心。
1: 所以12号是您给它的一个代称。
0: 对，因为它是一只比较容易分辨的欧亚舍利，它的左侧眉骨上刻着一道深深的斑纹，就像用阿拉伯数字写的12一样，就非常好辨认。你只要看到它，你只要看到它那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斑纹，你就能一眼就能认出它来。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一直长期观测拍摄它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您会特意给这些野生动物取上名字，方便自己区分辨认，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观察拍摄一窝小藏狐拍了4个多月，包括拍雪豹，一只雪豹妈妈生了3只幼崽，还有一只雪豹妈妈生了2只幼崽，包括一只公雪豹，包括兔孙，三猫三狗，包括柴，我只要遇到了我能回来用通过我的影像去分辨出它的特征的，我都会给它起名字。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无形的联系对他们。当我第二

0: 现在水下要稳，你稳你才能拍出不抖的照片。但是稳的前稳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的潜水的技巧比较好。第二就是你要注重安全，你有安全意识，你有创作的构思，就是很多东西结合起来。因为在水下拍摄，大家也都知道水下是没有红颜色的，大海它海水会吸收红色的光。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借助一些外辅助的一些闪光灯呀、视频灯呀这种的，来给它补充这个红颜色。这样的话，就是也考验到你对色彩的这种敏感程度啊。就是相当于拍水下，有的人拍出照片非常非常绿、非常灰，但是有的人拍出的就非常通透、非常蓝，就是能还原到它真实的颜色。因为在水下，很多生物包括珊瑚，它都是在20多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红色了。你只有靠就是光源，外界的光源去还原这个颜色。当你真正打亮它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在水下的20多米的珊瑚，肉眼看上去那么苍白，但是当你拿光线真实还原到它的时候，它是这么漂亮，这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就跟一颗看到它的时候，它是这么漂亮，这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就跟一棵棵樱花树呀，包括五颜六色的花在海。
1: 今天我们跟着卢琳感受了高原拍摄的艰辛与收获，也初步了解了他多年拍摄水下影像的过往。大海与高原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不一样的拍摄体验。那么关于镜头背后更多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再次感谢卢琳，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小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

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中

0: 我当时也参与了前期的一些讨论，因为我们每一年，选择这个线路的时候要，要去讨论做哪几条线嘛，每一年大概四五条线。但当时我是也是有一个其他的采访的安排，我就没有去。然后，所以我一直等到24年才有机会第一次上车。我一直是很想那个能跟车走一趟的，就是这种采访的机会对于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来说还是挺难得的。现在其实这个选题也是我们编辑部，特别是对于新人记者来说挺受欢迎的一个选题，都跟一般的这个社会事件报道或者话题的报道是很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也是很难得的这种
1: 体
0: 报
1: 验。
0: 道空体验。对，
1: 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当这个2024年真正的坐到这个货车的司机舱里边，真正的坐到这个货车的司机舱里边的时候，你那会儿觉得它跟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因为我们能够想象说，这个场景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封闭的、狭小的、不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现在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刷到有一些货车司机，他们开始直播自己的整个开车的过程。所以等到你真正进入到这个角色里边的时候，你感觉它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对，那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以前也从来没有上过这种大的卡车。就是我第一次上的时候是在那个青岛的海关那里，因为我跟的那趟线是要从青岛出发，然后经过满洲里去莫斯科，然后那天就是我们把前期的这个所有的沟通环节完成之后，就是最后敲定了这个可以跟车采访的机会之后，我就去青岛的海关，然后等那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就把我带到这个车上。我第一次还是觉得，一个是这个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就是你要手脚并用，要爬上去。然后因为我跟的那个车是车队里面买进来的新车，所以一个是比我想象的要干净整洁，然后跟我，这可能也跟我跟的那个司机的这个性格啊，他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系。他还是，虽然是一个东北的这个大老爷们，但是那也是因为他这么多年的积蓄买的一辆新车吧。然后他里面这个铺了红地毯，然后有这个吸尘车载的吸尘器，而且有大的小的，然后，它这个后面的这个床铺也铺得非常好，就是我第一次上车的时候，差一点就直接

0: 这样的采访，这样的跟随式的采访，这件事情难度大吗？
1: 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其实跟的19年跟的第一辆车，当时那个19年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做这个选题吗？当时还是想选一些经济大动脉，然后囊括不同的货物或者车型，然后我就选了就是说从上海到北京的一个冷链车。冷链的话，那会儿因为涉及到就是去这个大家的消费升级啊或者什么，冷链的需求也在逐渐的走旺，然后那个北京上海又是大城市，对这个消费的升级的那个需求趋势特别明显。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们当时一位新入职的同事，他就在我刚刚说的那个很大的那个物流集团做过，他说他没问题，他说他可以帮我找这个时机。刚开始找了一家那个冷链物流公司，他直接找到了老板，那个老板还是挺同意的。然后我就从那个北京到了上海，然后去到了上海郊区的一个物流港里边，那边停了大概几百辆卡车。结果我到那之后，那个老板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说因为是他爱人反对他，因为他爱人觉得跟车之后，那个老板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说因为是他爱人反对他，因为他爱人觉得跟车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还有摄影师载上两个陌生人，一路上的那个风险是特别不可控的。然后这个老板也特别不好意思，说他爱人强烈反对。然后我就弄得没办法，我就在上海就找了个酒店住，然后到处打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然后这个同事知道之后，他也很那个为难愧疚，他也说帮我再重新联系。最后就是也是通过他的那个熟人的关系吧，就是他联系到了那个后边跟车的那个郭师傅。

0: 郭师傅的，他可能是有人愿意有人来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因为他当时给我讲过为什么在我，他说他有一个那个亲戚，应该是他很近的一个亲戚，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在那个杭州做那个物流公司老板，当时当然也是从那个卡车司机一路上做成物流公司老板的。他说他这个弟弟就喜欢玩各种各样，新奇的事物，比如说什么户外骑行啊，然后也会特别乐于跟人打交道。之前他那个弟弟好像就是接受过一些，比如说电视台的那个跟拍嘛，因为像我们19年做的时候，短视频那些还不是特别多，能跟拍卡车司机的节目特别少，偶尔会有一些电视台或者纪录片。他说他有那个弟弟当时组织过这样一个活动，然后他当时在电视里边看到那个片子，他觉得哎，这个还可以，好像有人记录这个生活，然后他也觉得不错啊，然后就把我们那个拉上了。然后呢，去老挝那一趟呢，就完全是因为有那个舵主的背书了，因为当时那个舵主把那俩司机后边给我讲，那俩司机当时接到那个舵主的电话的时候都不敢相信，他说啊，没开玩笑吧，真的吗？要拉两个那个陌生人跟着去老挝，还那么危险的路，他当时其实是比较拒绝的。但那个舵主，因为跟他们还是也是一方面是那个组织的那个舵主哈，另一方面也跟他们是老乡，是比较好的那个朋友，所以相当于帮老乡一个忙，然后有这个舵主的背书，他们才那个载上我们的
1: 明白了。那子毅，你觉得刚才你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我感觉他们都是很重这个朋友之间情谊的人，所以在因为你是格外的这个采访比较多的人，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感觉这些卡车司机，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对共同的一个画像，能够让我们快速的了解他们呢？
0: 明白。当时我们做这个选题之前，也认真的看了之前聊的那个卡车司机那个调研报告哈，它里面其实就对卡车司机的这个人群做了一个相对比较那个全面的一个统计嘛。其实大部分的卡车司机他是来自中国的北方，他可能是山河市省某个农村的一个
1: 北
0: 普通的
1: 方，
0: 村民。对，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是小学或者初中就辍学了，学历大概停留在那个初中，然后因为北方的话，可能要么你去北京或者这样的大城市打工，要么你就在家种地的话，其实收成也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就会必须另想生路。所以北方的很多村子里边，它其实有很多村子是，一个村一个村都是跟那个卡车司机。像我第一趟跟车的那个郭师傅，他就是他们村好多都是卡车司机，他弟弟、他表弟，包括他爸爸，都是早年间部队退役之后以开车为生的，这个对他的影响就很大。所以他初中辍学之后，他也来成为了这样一个卡车司机。像我后边跟的那个老挝的司机，他俩也是北方人，都是河北人、廊坊人。北方司机他们要到那个老挝去嘛，其实相当于你的面对的那个道路情况、风土人情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北方的司机，他们也会有些时候也会选择成群结伴，比如说我三五个人同行，三五辆车同行，一起去老挝。然后我刚好是跟的那一对是两个司机，那俩司机都是廊坊某个廊坊永清的吧，好像是。然后他俩离的那个家乡就特别近，就是两个村子就隔了4公里，也是他们那片儿一个村子，都是基本上好多都是以开卡车为生的。这个可能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还是能代表一部分群体吧，就是北方的多，而且他们年纪都其实，比较大的。至少我跟车的时候，虽然可能看起来，比如说40多岁啊什么的，而且驾龄很长了，驾龄普遍都是10年、20年，都开了很多年的卡车了。你听着可能40多岁不算特别大，但是其实他们驾龄已经非常长，是说明他们开卡车已经很长时间了。大概都是这样一群北方的农村的初中学历的这个老司机比较多。
1: 就是当子怡你说到是这个北方的司机较多的时候，其实这个还是有一点超乎我的想象的，因为我第一开始想象的是说这个它就是有一个地域性，我可能这个像这个到这个中老。从云南到老挝这样的线路，我可能就是那边的人，那边的卡车司机。但是听你说完之后，我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还是超乎想象。
0: 也有一些地域性，也有一些地域性，但是刚刚说的主要是那个总体的情况，因
1: 我
0: 为
1: 明
0: 那个
1: 白。
0: 调查报告它可能统计了全国范围内好多卡车司机，也有一些地域性。像我第四趟跟的，不是第三趟跟的是那个滇藏线，从云南丽江拉水泥到川藏铁路的那个项目部，那群卡车司机他们就是以云。

0: 云南人、云贵川人居多吧，云南人尤其多。为什么呢？因为云南到西藏的那个路线，那个山路啊，其实特别难走。我觉得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比老挝那个还要危险一点。所以你必须熟悉当地的路况，你才能敢跑这条路线。所以最开始去的一定是本地的司机。但是因为当时我跟车的时候跑那个滇藏线拉水泥，还算是一条利润比较丰厚的路线，所以这些云南司机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说现在就是外地的司机，包括北方的司机也来加入到他们这个路线上了。比如说北方有些车技比较好的司机，他可能觉得，内地的一些线路利润越来越薄，已经挣不到钱了，所以他们就往边境啊、边疆这些地区开始去发展。其实重置跟的那个俄罗斯线也是有地域性的，因为它要经历很长的这个冰雪道路的情况和天气，所以都是东北司机跑
1: 是的，
0: 得多。
1: 是的，
0: 北方
1: 是
0: 的司机刚刚总是描绘一个总体的这个画像，但
1: 的。
0: 是在细分的一些道路上，确实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但是这个地域性，你感觉到也是正在被逐渐的那个，抹平或者都打破啊。

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3到0.7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0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绝不寂寞，几乎可以意料得到，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共计有5个县的太守不断地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申辽、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和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700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2个儿子，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以后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了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余岭，走得脸上变了颜色，两脚磨出了几层皮。他走到了，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地与家庭保持联系。

教其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两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维谦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简直就是仙露。他给陆维谦写信开玩笑说，桂酒一端足可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维谦果然来了。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做。过几天，苏东坡就到城西湖边朋友家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脚下，旁边有一座大佛塔，两座庙。有时他去钓鱼，一直坐在岸边一块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了一条大鳗鱼，他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有资料考证，苏东坡在惠州的时候还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一个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他给弟弟子由的信，其中几封读之可喜。在一封信里，他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到了惠州，苏东坡最大的发现是此地无酒类的官方专卖，每家各有佳酿。由此时起，他开始品尝贵酒，这时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赞美这种酒的奇香。这种酒微微带甜而不上头，能益气补神，使人容颜焕发。在一首诗里，苏东坡盛夸这种酒，如果这种酒能开怀畅饮，会感到浑身轻灵飘逸，可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腻。他打听到贵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所以只有寻神求仙的人才能得到。苏东坡不但是酒的鉴赏家和试验者，

0: 在惠州，他造了贵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尝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酒子是在米酒还没有充分发酵时取出来的，所以其中的酒精成分甚少，实际上有些像民间的醪糟。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过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说公道话，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的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常常提到的贵酒，儿子都大笑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贵酒常来犹如屠苏酒。苏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了，不能锲而不舍地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在哲宗绍圣三年，也就是公元1096年4月19日，苏东坡的堂妹去世了，真是不幸。他的堂妹的名字始终没有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呼她堂妹或者小二娘。堂妹的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这封信竟然走了3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堂妹，始终

别喜欢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信如刀割。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在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志。文中说他祖父所有的孙子只有四个尚在，那四个是东坡、子由、子安，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他说堂妹慈孝温文，视姑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堂妹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光耀门楣。一年之后，堂妹的丈夫也去世了，灵柩南运至晋江附近的老家安葬。在惠州时，苏东坡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一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不会坐视不管。绍圣三年正月元旦，博罗发生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帐篷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被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这一城镇时又要趁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领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寻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了，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需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斗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能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辞俊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彰一样，这样把此前衙署积弊揭发无疑，指出这纯属是向农民勒索钱财。他请程之才和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举行一次会议，并建议当地政府当以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听说那三位官员已经决定向朝廷联合呈请，他十分高兴。他现在开始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和革新事宜，他还是过去那样的秉性，喜欢建设。经过与程之才和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为了兴建这两座桥，子由的太太捐出了不少朝廷当年赏赐他的金币。在忙于进行这项工程时，他又做了另一件事，特别受到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士兵。
他颇

那个池塘即命名为苏东坡放生池，百姓还保持着在节庆之日去买鱼放生的风俗。他常对做一些小事感兴趣，一件新奇的东西在几年之前很使他着迷。那时候他正贬谪在黄州，那件东西叫做符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农夫必须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弯着腰肢劳作。符马就像水面漂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作桨滑动，码头正好可以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以使工作进行快速，又可以节省劳力。他想把这种东西向南方推广应用，他对此事非常热心，在给朋友的信里多次提到。他给一位太守送行时，曾经告诉他说要推广符马的应用，并且说为太守的成功之道在于使老百姓不怕官吏。苏东坡既然已经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欢，壮年时治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

寻一首好诗，要束裙带。这时他对炼丹的成功可能渐去怀疑，他觉得自己感情太容易激动，不容易修炼成仙。《山海经》是中国古代述说远方怪异的书。苏东坡写诗论到《山海经》时说：“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汉。”对于来日如何，苏东坡全然没有把握。他刚一到达，说要以惠州为家，可是他却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被派往何处。他若能一直在惠州住下去，自然可以把孩子们全家从宜兴迁过来。在绍圣二年九月，朝廷有皇家祭祖

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5.4万辆 和 149.6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万辆， 同比增长 1.1倍。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号发表声明指出，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 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

0: 成全老师，让我们一起从电影光影里解锁潮菜真味，从文字笔墨中。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钟成全，我是1971年三楼饮食服务公司培训的厨师之一，到今年呢，应该有55年了。我一直还没完全退休，因为呢，我自己办了一家酒楼，大家有机会到三楼来。我要请大家吃饭。
0: 谢谢钟老师开门见山。钟老师呢，不仅仅厨艺精湛，他写的文字也是蛮好看的。那我手里呢，就是他这本书《味趣》哈，我们慢慢来聊。钟老师，你看情书了吗？
1: 我看了这部由潮汕人自己拍的电影，播放以后呢，受到了各方面的解读。因为呢，从情怀上来看，我们潮汕人看的是很激动，特别是在解读呢乔批的故事，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包含的很多我们的前辈的潮汕人到国外艰苦奋斗的人生。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到呢，有爱情啊，有友情的故事，而我们呢这些从事饮食餐饮的人呢，这要从一锅橄榄菜来解读。
0: 对，很多观众都说潮汕人的乡愁就藏在一口吃食里，那么影片当中橄榄菜是贯穿全程的核心符号，阿嬷日复一日的去熬煮橄榄菜等待远方的亲人，最后呢还带着橄榄菜远赴南洋见到故人。那么在《味趣》这本书中，钟老师呢也专门详细的介绍过传统橄榄菜的制作精髓，能不能就结合我们看的这部电影和大家来说一说，看似普通的橄榄菜为何能成为潮汕人最深刻的乡愁印记呢？那么传统手工熬制的橄榄菜又藏着哪些潮菜独有的匠心呢？钟老师，
1: 也是这样的，橄榄菜呢，在我们潮汕人心目中绝对是家庭上最寻常的杂咸之一，因为这种橄榄菜在我们潮汕的是 一种很普通的送饭送粥的一种杂咸，因为这个橄榄菜跟我们过去的生活条件啊、生活环境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在过去呢，熬煮这种橄榄菜呢，都是在潮汕大部分家庭中，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种熬煮的做法和理解，主要是在秋冬季节。这段时间比较多，熬煮后的橄榄菜，我们在我们这边都会装成一罐罐，

0: 投掷潮汕橄榄菜，日日的去晾晒啊，是乡愁主线。那么在《未去》这本书当中呢，也有这样的篇章，比方说专门有一篇就是说说橄榄，是第90页。那么还有第一章呢，就是米与面的欢歌，它专门说到了果品，非常详细。所以想了解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翻开《未去》，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呢，除了橄榄菜、无米果，影片当中还有功夫茶，还有姜薯甜汤、油干等风味场景，也都充满着潮汕生活气息。但是很多外地观众分不清潮州菜呀、潮汕菜的边界，那钟老师能不能在这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些影片高频出现的吃食最能代表潮州菜怎样的风味特质呢？
1: 这样说哈，电影呢《阿妈的情书》的片景中呢，我们看到了油干、姜薯甜汤，还有功夫茶，这些属于潮汕民间的小吃和小食，他们的轮番出现呢，我认为是导演呢蓝文春先生呢，他肯定有刻意的安排，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潮汕的东西。那么一个潮汕导演，他一个潮汕的片出现这种东西呢，是很正常的，也体现了潮汕人的人文现象。我写这本《未去》的书里边，很多都是在解读这潮菜一些菜饼一些关系。我应该跟你这样走，大潮菜呢，在潮汕呢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协议，一部分叫广义。协议的菜呢，一般都是在酒席上的菜。如果广义的菜呢，就包。

烹制田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抓田鸡。我们这边的青蛙叫田鸡啊，去抓这个田鸡的时候，当时在一个农田基地呢，这个农田基地是部队的。我们夜晚上去抓的时候就碰到了哨兵，所以当时哨兵以为我是干什么，所以我们

能走进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你把胃气呢写家庭，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你把胃气呢写了很多高端的食材在书里呢，可能普通百姓

0: 什么鲍鱼、什么大龙虾，什么都有，你都觉得不能勾起我对家乡有这种情怀。喝到这碗白粥呢，我认为呢，最大的诱惑就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1: 家乡的味道是最浓的，是最美
0: 的。
1: 味趣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里面有一些方法论啊。什么叫方法论呢？我翻开，这是第309页，生姜畅想曲，还记得吗？钟老师，你这篇生姜畅想曲312页，钟老师写道，潮汕民间的百日姜很奇妙，它取端午节到中秋节期间刚好100天，把生姜放在屋檐瓦砾上，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雾露，自然干身，形成姜蹼，散热解表，是夏季感冒流涕的特效良药。真的是，你可穷尽天下事，切勿忘晒百日姜。现在快到端午了，是不是又要晒姜了？
0: 我们这个大潮汕的土方啊、土棒瓦很多，都是呢，这个先辈们呢，这个长期的积累出来的经验，这种白日姜呢，应该说，我晒过，但我不成功；别人晒过成功了，那送来的微微的辛辣的味道，冲出来呢，出来喝呢，真的让人感觉到很爽。我认为这种白日姜呢，是我们的先辈，经过了这个积累总结出来的一种民间的方处方。我认为我们潮汕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土方，用我们的资料把它总结起来，好好保护，作为能传承下去就更好。白日姜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做了，但是这个有一个条件，条件呢，因为汕头是城市，城市是没办法。现在要晒这种姜呢，一定要到农村去，农村的瓦砾的那种瓦砾。然后放在瓦砾上面，它会自然的流水才能晒。现在山呢，整个城市的环境是不能晒的，应该是这样。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啊，我跟钟老师就，通过我们都看到的那部电影，然后透过钟成全老师的这本《味趣》啊，聊了聊潮汕的饮食文化。陈小青老师大家都了解他啊，舌尖上中国的导演，著名的美食家，他给这本书呢也写了推荐语啊，在美食方面，钟叔，钟叔就是他对钟成全老师的尊称啊，钟叔毫无疑问是开潮汕餐饮的一代风潮的宗师，更难得的是他的文字一点都不逊色于他的烹饪技艺，很喜欢读钟叔的小文章，不卖老，不自矜，不掉书袋，不抖机灵，通篇都是家常话，独臂眼倦长叹息。这也是我今天跟钟叔一起聊天我的感慨，也是我的感受，也非常感谢钟老师的分享啊！从光影烟火到未去笔墨间的饮食深情，我们可以读懂潮州菜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体验，它就是一碗一碟的日常，是跨越山海的思念，是苦尽甘来的人生，更是代代相传的乡土文脉。烟火入味，岁月生香，每一味潮菜都是写给故土，写给岁月温柔情书。所以我在这再次感谢钟老师，希望你的味趣大卖。
0: 谢谢。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所以我在这再次感谢钟老师，希望你的味趣大卖。
0: 谢谢。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0: 好，谢谢。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0，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

0: 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沈德夫这才知道于宝宝登遍了他父亲沈自斌所有故交的门，诉说沈德夫无辜，低声下气地恳求这些权贵出手援救故人之子。而之前到赵玉贿赂玉丽的钱财也全是于宝宝所出。富春说，虽然那些朝廷大员都是将宝宝敷衍了事打发走，但这次事情能够这么快解决，除了冯夫人自身投鼠忌器外，一定还有别的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使了力，只不过咱们明理不知道而已，这可完全是宝宝的功劳啊。沈德福呆了半晌才说，原来宝宝为了我做了这么多事，这可苦了他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今日我叫他一道来勾栏胡同饮酒取乐，他突然又生了气，甩手摔门而去。一定是我不小心哪里惹恼了他了。心中感念不已，恨不得马上找到于宝宝当面向他道谢兼道歉。富春问道，你以前真的不认识于宝宝吗？沈德福说，
2: 当然不认识，当时在国子监同时遇到你和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1: 富春说，
2: 原来是这样。你觉得宝宝这个人怎么样？
1: 沈德福想了想说，
2: 他表面很刻薄，嘴上不饶人，好冷嘲热讽，还有点小心眼儿，但其实啊，为人很好，热心周到。
1: 富春说，
2: 是啊，宝宝为人仗义，是个好事之人。当晚冉驸马在公主府被梁颖女暴打，驸马来找你帮忙写奏章，正好只有宝宝一个人在，为什么他没有立即出手相助呢？
1: 沈德福说，
2: 可能宝宝觉得既然冉驸马是指名找我，还是由我出面比较好吧。你提这件事做什么呀？
1: 富春见他死活不开窍，不明白自己话中的弦外之音，也不再多说，说
2: 没什么，走吧。
1: 按照明代制度，北京南京两京建有大量官房，供各衙门在京官员居住。冯氏在西山一带有处别墅，占地不小，山水秀丽，但位于铁狮子胡同的礼部尚书府却是公宅。冯琦去世后，按理冯家人该搬出这处豪华宅邸，由官府收回，不过皇帝也没有任命新任礼部尚书，礼部事务暂且由礼部侍郎郭正玉处理，没有人提起搬家这件事，甚至有不少人还暗中告诉冯府家人根本不必做搬家的打算，因为根据当今皇帝的代政作风判断，礼部尚书的位子会一直空缺下来，反正两京已经缺三名尚书多年，也不在乎多缺上一名。其实搬不搬出尚书府倒不是冯府最优先要考虑的事，一家老少尚未决定何去何从，按照冯母蒋氏的意思，既然一家之主已经不在了，就该举家迁回山东老家。冯夫人江敏却不愿意，这也难怪，她娘家亲属都在京师，四子虽有嫡长子之名，毕竟不是冯琦的亲生儿子。冯琦在世时，冯母便公然表示出对夏潇湘及其所生二子的偏爱，一旦迁回山东，冯氏家族势大，只怕是他母子二人再难有昔日地位，既然各持己见，分裂便不可避免，凑巧这时候夏潇湘一病不起，事情遂耽误下来。虽然冯琦灵柩已经运回原籍下葬在冯家的祖坟，但冯府内外尚留有浓重的殡丧痕迹，冯夫人江敏的气色也不怎么好，不停地咳嗽，喝了四子冯世杰端来的一碗汤药才略略的好些。寒暄一阵，王明氏小心翼翼地说，
3: 冯尚书的案子虽然已经了结，但沈父二位公子尚有一些疑问，一直想当面请教夫人。
1: 江敏说，你和沈贤侄都不是外人，傅公子的才干和人品我也见识过，几位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吧。
2: 富春说，多谢夫人，有冒犯之处还望海涵。我想问一句，冯尚书真的是因为乌头余毒发作而死吗？
1: 冯琦系中毒而死，按照惯例要由官府仵作检查后填写正式文书，江敏不愿意丈夫失手多受侮辱，是以拒绝了官方验尸，自己亲自上阵，但结果全是他一人说了算，是以富春有此疑问。江敏说，
4: 当然，莫非

0: 傅公子怀疑我的诊断。傅春说，
1: 哦，不敢，夫人是太医院的名医之女，自然没有人敢怀疑。
0: 江敏叹道，说起来我也有责任，该早些发现老爷身上淤毒未清的。转头叫四子说，世杰，你去奶奶那边看看，顺便把昨日买的补品拿去一些。冯世杰迟疑了一下，还是尊声出去。江敏又屏退贴身的婢女，这才说，我下面说还是尊声出去。江敏又屏退贴身的婢女，这才说，我下面说的话事关重大，福祸难料，各位在决定聆听之前可是要想清楚啊。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低沉起来，语气中充斥着难以名状的无奈和哀伤。王明氏从未见过江敏这般神情，也悚然变色，问道，
1: 姨母你……
0: 江敏说，哦，我没事。叹了口气，又自我解嘲地说，心死了丈夫，又无法知道真正害死丈夫的凶手，是不是该装作没事的样子啊？傅春正色说，
1: 夫人既然也想知道真相，何不将疑点指出来？
0: 江敏说，傅公子，你不是怀疑是我毒害了老爷吗？你相信我？傅春正色说，
1: 实话说，不是我信得过夫人，是小沈和王千户都相信夫人不会这么做，我只是相信他们两个的判断。
0: 江敏哦了一声，朝沈德福点点头说，沈贤侄实在抱歉呢，将你牵累了进来。沈德福说，
2: 哦，无妨，我也不过是虚惊一场，倒是二夫人在堂上受了刑，吃了不少苦。
0: 顿了顿，终于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1: 还望冯伯母念在冯伯父的份上，日后尽量对二夫人好一些。
0: 江敏沉默不语，许久后才说，你们都认为我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那么做只是要对付夏潇湘，对也不对？傅春说，

0: 我怎么可能想要除掉他呢？当时我那么做，称他和沈贤侄毒害了老爷，只是想保全冯家。当即原原本本地说明了原委。原来当日冯琦一早被召入皇宫商议福王婚礼一事，这是皇帝代政多年来第一次召见外臣，天大的荣幸居然落在冯琦头上，冯府上下都很高兴，江敏特意多派了仆从跟从冯琦前往紫禁城。到正午时，有仆人赶回来禀报说，
1: 有公公出来告知老爷已毕见完毕，但是一时还回不来，因为皇上赐了食，老爷要在吃完午饭后才会出宫。
0: 明朝立国之初有朝餐赐食的制度，太祖皇帝朱元璋每日是曹胄侍婢，都要在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设宴赐百官食，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门外，其余五品以下官于丹西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赞礼赞拜叩头，然后就坐。光禄寺进善案后以次设传，文武百官十霸仍拜磕头而退，率以为常。然而到洪武二十八年时，礼部大臣奏言说，百官朝餐赐食，食出厚恩，因执事众多，共议为难，请罢赐食。太祖皇帝批准，自此之后百官朝餐完毕各回其衙门，不再赐食。正因为洪武以后赐食极为罕见，听说冯琦获得皇上格外恩赐之后，冯府上下欢欣雀跃，均认为这是冯琦即将入阁为内阁大学，均认为这是冯琦即将入阁为内阁大学士的前兆。然而过了一个时辰，又有仆人回来禀告说，冯琦吃完御食之后预备直接回礼部官署办公，走到午门廷帐之地时，突然觉得身体不适，扑倒在地，全靠引路的内侍搀扶才能够站起来，于是就近到午门东面的内阁官署休息。他是外臣，不便滞留皇宫，停留了一会儿后便扶着内侍勉强走出皇城。后来仆从在长安左门接到冯琦，扶他到礼部官署歇息了一会儿，这才乘轿子回家。江敏得知消息后赶到大门迎接，想看看冯琦病情，冯琦却斥责他小题大做，称自己没事，转而去了万玉山房。江敏说了大致经过，叹道，后来所发生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现在你们该明白我的苦衷了。沈德福起初尚不明白江敏所称的苦衷是什么，但见一旁王明世眉头紧锁，眼帘低垂，富春则愣在当场，木呆呆地望着桌案上的一张大纸，正是当日冯琦死前写给沈德福的那首《浩渺天风》，心中默默诵读了一遍这首绝命意味深厚的词，这才回过味儿来。原来江敏当场验过书房糕点茶水无毒后，早断定沈德福和夏潇湘不可能下毒害死冯琦，而冯府其他人又没有动机和机会，因而从一开始他就怀疑冯琦是在冯府外中的毒。联想到冯琦当日行踪，可能的中毒地方只有皇宫和礼部官署，再联想到冯琦在皇宫中吃完赐食后的莫名不适，以致倒在了午门附近，那么最有可能中毒的地方只有一个，紫禁城。这一念头只要略略飘过脑海，就能给人的脊背带来寒冬腊月最冰冷的寒意。所以见过无数大世面的江敏第一个做法就是当即指控夏潇湘和沈德福是下毒的凶手，只有如此才能够完美掩盖冯琦的死因。江敏又立即上书，以家丑不可外扬为名，要求此案不经过三法司，只由场卫秘密审讯。皇帝立即准奏，甚至还派了内地锦衣卫知事指挥检视郑国贤到北镇抚司听案，愈发证明他的判断无误。虽然他不知道缘由，他也不想知道缘由，他只是本能地要保护家人，如此他不得不牺牲夏潇湘和沈德福，而他也知道找不到二人行凶动机将成为案情最大的疑点，是以早早先派人暗示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称夏沈二人有私情，冯琦闭门中毒，房中只有夏沈二人，二人又暗中通奸，有杀人动机，预备证物出现后愈发加重嫌疑，遂成为一桩天衣无缝的冤案。偏偏事情

被为朋友打抱不平的富春给破坏了。就是聪明绝顶的富春也没有想到案子背后的复杂性和难言性。夏潇湘当堂小产后，冯世杰承认是他往玉杯中下药。再到后来，他得知那药。

0: 敏会跟毒杀案有关，他便不再将矛头指向江敏，却愈发怀疑是他最初诬陷夏沈二人是欲盖弥彰，就算案情跟他无关，他多少也是知情者。果不其然，只是这情太过重大，等到江敏闪烁其词的说完，堂中立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之中。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已经是夏季了，北京的暑天谈不上酷热，可毕竟七月流火，人即使穿着单衣还是会感到沉闷的热意。但在这幽深的厅堂里，有的只是阴阴的凉，那种森森的冷意竟让沈德福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雪，想起了雪素，想起了那个苍白无尘的季节，心中竟有些无味地感伤起来。

类比，可见动机在谋杀案，尤其是下毒案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请问谁要害冯尚书的动机是什么呢？圣上不见外臣多年，这次因为福王婚事召冯尚书入宫，本是一件喜庆之事，却要在宫中下毒暗害礼部尚书，这不是完全不合情理吗？江敏说，傅公子说的有理，我也反复盘算过，觉得老爷刺史中毒可能性很小，最有可能中毒的地方是在会稽门。会稽门是紫禁城内金水桥东门的宫门，是金官上本接本的地方，各相本奉旨发钞也都在这里。因内阁官署在会稽门内，所以这门又成为内阁的代名词。富春这才恍然大悟，心说难怪冯夫人要请内阁首辅沈一贯撰写冯尚书身后碑文，原来他真正怀疑的对象是沈一贯呢。一时感慨不已，对这位意志坚决、应对敏捷的女人不由多了几分敬佩之意。江敏说，但是这件事，老实说，我根本不敢太多的去想，更不要说派人去查了。傅公子，照你看，你觉得会是怎么一回事呢？傅春想不到江敏会反过来征询他的意见，很是意外，沉吟了许久说，这个沈阁老跟沈尚书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朝廷重臣下毒暗害政敌，尤其沈阁老还是首辅，听起来还是很有些匪夷所思的。江敏说，沈贤侄，你熟读史书，精通典故，可知道历史上有宰相下毒谋害大臣的故事吗？沈德福略以迟疑，即应声道，自然是有的，宋代党争激烈，多有宰相用下毒铲除政敌的事件发生。南宋的时候，余切主持四川防务，卓有成效，入阁拜相指日可待，由此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谢方书所嫉恨。余切后来莫名中毒而死，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时人都称是谢方书指使余切下属统治姚石安下的毒手。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宋理宗的时候，权臣史松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80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程四立义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突然得病身死。当时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是纯右三贤，杜范与史松之素来不和，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松之之人，世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史松之谋害而死。有传说称史松之知道杜范史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了书上，

这个是我才疏学浅，看不出老爷中的到底是什么毒。顿了顿又是如何，但话既然说到这里，我有一事相求，请三位暗中设法查清楚老爷的死因。如果是沈

0: 向前辽东巡抚李直下手，连东厂和锦衣卫内部也是这么认为。江敏说，但事实未必真是如此。我在内宫见过高怀很多次，这个人粗鄙贪婪，虽然不是什么心思缜密之人，但也不至于笨到要亲自潜回京师指挥行刺的地步。你们认为是皇上庇护高怀，以致满朝文武尚书弹劾高怀都不能奏效，其实是有人事先将这番道理讲给了皇上听，皇上先入为主的认为大臣们不过是无事生非，借机想要弹劾高怀一事来进奏裁撤税监，这是他最忌讳之事，所以他根本看都懒得看那些奏章，更不要说追究高怀了。王明士说，姨母说的极是，不过明士的意思是那桩案子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去查了，我突然出面反而会引人疑。江敏微一沉吟便说，你顾虑的对，那么就暗中进行吧，明士你要尽量少动用公职。顿了顿又说，你们查的案我只能从财力上资助，其他的事情很难帮得上忙啊。他特意补上这一句，无非是因为外面盛传他与慈圣太后及内宫嫔妃关系很好，其实误用他强调，沈德福等人也知道本朝家法严厉，后宫起不了什么作用。明代立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设下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后宫和外戚干涉政治。如洪武元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修女诫，撰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用来教育宫人，并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面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干文政事。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心向志，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号发表声明指出，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总台将依法 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本届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本届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慧玲、郑秀文，还有呢，还有自己所爱的 N 多个，一看就会很振奋的。对，也是有这首歌带给自己的一些感觉嘛，自由，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自由的一种状态。那爱呢？爱立刻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度？

0: 千回恩暮色里。
1: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3到0.7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0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

这首歌是不是太直接了，能够表达出你的心声？美丽的女生陈珊妮唱上这首歌的时候，你也期待着那个美丽的女生住在楼下搬来你家看你一下，然后呢再带你回家，是吗？所以现在应该很兴奋吧，依然期待着爱的你，至少那个帅气的女生没准就是你自己啊。或者说这个前奏听上去好像有一些绿团的风格，果然是受到了珊妮姐的影响很大，所以记得青春时候的自己好像一度都很羡慕男生才能够装酷，而现在才发现哦，原来自己酷起来比他们更自在这是才能够装酷而现在才发现哦，原来自己酷起来比他们更自在这是越来越彻底的喜欢上自己了吗？还是说此刻虽然有些困，但依然不肯睡，因为声音太好听了。来听蔡诗芸的

头发乱了。张学友的这首歌，我特别想求证一下，就是几年前听到有朋友在说，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歌呢，在中国音乐学院通俗唱法1到10级曲目当中被列为难度最高的10级，是真的假的呀？咱们有在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就读过的同学吗？就读过的朋友吗？或者是认识的，有没有？真的很想求证一下哈。不过呢，这首歌呢确实是一首难度比较大的。这个最后全是假音开挂吗？还是你真的非常的服这样的一个声音能够带动自己的所有的感官，是让自己找到一种好的体验。夏天的微笑，要继续听到的是来

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至9号，应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至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指出，习近平此访取得圆满成功。

0: 0.5%。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号发表声明指出，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总台将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本届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本届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0: 环礁屋村的村民呢、啊，肖雄富。
1: 你好，肖大哥，哎，我们是过来来看这边的竹子，这个是运竹子的吗？
2: 对对，这是无人机。
1: 拿无人机运啊？
2: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的，
1: 嗯，
2: 运根本很辛苦的。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
1: 了。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儿？
3: 现在是有10米。
1: 十米。
4: 肖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1: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2: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1: 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2: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
1: 嗯。

0: 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恩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1: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是酒店还是民宿？
2: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1: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2: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1: 裸房，
2: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1: 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0: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信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的了。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1: 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2: 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新沂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新沂市多个核心景区。
1: 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3: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桥，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1: 您好，这位是？您好。
4: 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1: 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3: 对，
1: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5: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1: 好快啊！
6: 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7: 是的，我们整个茂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

0: 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1: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钟，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0: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1: 几点钟到的？
2: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1: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
2: 看一下他的
1: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面有在问了，比如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3: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0: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3: 比较喜欢的这个，
1: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3: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1: 小八爪鱼，
3: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1: 推荐八爪鱼，哇！
3: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吧？
1: 真的，而且好干净啊，这个八爪鱼。
3: 很漂亮是吧？很脆，很爽口的。
1: 哇，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脸，哇，好亮。
3: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东西吸盘一样，吸住。
1: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3: 50哦。
0: 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鹤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2: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1: 这个是三鲜鱼，
2: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就给他买这种这种的就要看他的眼睛，
3: 看眼睛有了吧？
2: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这种鱼就不太新鲜。
1: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2: 对就会挑出来，
1: 就会挑出来，
2: 就不敢要到客户手上的也要这么新鲜的鱼。
0: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那个渔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这个鱼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0: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仙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1: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2: 对，这个是那些收渔船收回来的，他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1: 活的。
2: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1: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2: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要称好一斤一盒。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0: 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赫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赫渔港。下午两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1: 那个销量啊，搞好。那先。
2: 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1: 我们这个船是捕集的。
2: 捕集船。
1: 捕集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拖在海上作业。
2: 嗯。
1: 我们拿这个捕集船在海上收回来。
2: 哦。
1: 我们这个先度是不超过14小时又回来了。
2: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1: 是是是，
2: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1: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
2: 啊、嗯，
1: 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
2: 嗯，
1: 哎，从广州、深圳啊、香港啊，我们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2: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1: 啊、这个拉走啊，它4个小时就到广州、深圳了。
0: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2: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捞上来这个海货都多新鲜，这几个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
1: 这是小螺。以前都是走香港、澳门啊，现在的他们那边就比较重视修这个虾。
0: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赫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赫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去年

0: 艺、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1: 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0: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新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1: 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0: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1: 你好，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1: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3: 对，我们这个视频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0: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1: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3: 对对对，有三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跟网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0: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仓。
1: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3: 好，那我带路啊。
1: 这么大？
3: 对。
1: 好大呀、啊，这个金鲳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3: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
1: 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3: 对，我们这个鱼大概有1斤多了，还有比这更大的。
1: 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
3: 对，
1: 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3: 对，这个是我们深远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1: 好看，
3: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
0: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1: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3: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
0: 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1: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3: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会提前放冰，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1: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3: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
1: 8000斤啊，
3: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0: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2: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3: 非常大。
1: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3: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

0: 路线，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1: 种出中国三分之一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0: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1: 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

0: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波罗的海核心种植区。
1: 哇，好大！
0: 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波罗的海核心种植区。
1: 哇，好！
2: 波罗的海哈，
1: 嗯，
2: 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
1: 哇，
2: 年产70万吨哦。
1: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0: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

0: 就是这种颜色。
1: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储这个流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0: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1: 大，这个大。
0: 这个大，好不好？
1: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嗯，然后往下压。
1: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1: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
0: 哦，对对。
1: 哎，你成功了，来试一下啊。
2: 对，对。对，
3: 下用力掰，
1: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哎呦，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1: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对。
4: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1: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1: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

0: 这个才是西瓜菠萝
1: 哦，是说它长得胖嘟嘟的、哦、
0: 胖嘟嘟，然后实际上这个呢个头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偏小一点，
1: 嗯，
0: 实际上它最大的有十几斤都有。
2: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最好吃啊？
1: 大的、
0: 这个大的并不是最好吃的，实际上是这个最好吃，
1: 甜蜜蜜、对吧，
2: 甜蜜蜜，看起来它外观是青色的，
0: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蜜，叫做青蜜、哦、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时候它已经熟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哦，哇，这还真是长知识了。
0: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1: 好，尝一下。
0: 来，我们尝一下。
1: 嗯，
0: 哎呀，
3: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沿4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途径。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至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指出，习近平此访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二，深化各领域务

正在加强。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

0: 其实是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展现出来，而且我们不仅仅是通过这一点看到他近期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和周边以及域外国家的一些拉拢和勾连。其实我们在最近啊，拉拢和勾连，其实我们在最近啊，也看到有些层面上啊，菲律宾呢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当中呢是言行不一或者自相矛盾。那我们知道中东局势，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能源的重要枢纽呢，遭到封锁之后，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啊，一度呢原油价格是触及120美元每桶的价格。其实在中国国内也能感受到汽油价格的上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菲律宾的总统马克思也谈到了要改善非中关系，要加强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但即便如此，刚才李院长也谈到了，就是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呢，菲律宾还是在鼓吹或者渲染中国威胁论，而且是在加强这样的一个扩军或者是备武的状态，在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个有分歧有争议的岛屿上扩建军事设施。那杨先生怎么来看这样一个自身矛盾的事件本身的内在逻辑？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菲律宾马上在这段时间之内呢是担任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他将有可能会把大家带向何方？
1: 这个自相矛盾呢其实非常值得玩味，就是菲律宾呢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这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是地缘张力下的一种小国的投机行为，就是在经济上要依靠中国，要依靠东盟这些域内国家，在安全上呢就想投靠域外的大国，所以在这种张力下呢自然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些就流露在了他的这些官员的表述里啊、立场文件里啊、行为上啊都表露出来。这个矛盾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运行的机理呢，就是内部在军方和他的行政部门尤其是外交部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军方呢主要是和美国产生的这种盟友的关系，所以完全是一个倒向美国的极端的鹰派的这样的。那另外呢，其实在民生领域啊、外交领域啊，还希望要生存下来，要和周边要活下来，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也产生了张力。那么今年这个情况就更加极端，为什么呢？因为他又成为了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哎，而且他自己也有明确的立场要推动 COC 的谈判，要今年要达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他前面的矛盾行为其实对他自己的这种战略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因为对自己的立场造成了瓦解。同时呢，这个更严重的损害在于其实对东盟的一体性以及东盟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伤害，因为东盟其实是冷战期间东南亚的国家团结在一起选择中立，选择不在大国中间选边站，结果今年呢，这个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反而成为了一个投机者，那这个其实对东盟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他也无法以这个主席国的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完全的改变我们这个中国东盟整体的议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张力是他自己的挣扎以及内部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

0: 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二级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

0: 摄影师，常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公稿。卢林的拍摄祖先动物的记录。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他的讲述，一起走进他从深海到高原的转变，聆听那些镜头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接下来，我们有请卢林。您好，卢林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卢林老师，据我所知，您是青海西宁人。
1: 对。
0: 听说最近这段日子，您都会在家乡专注进行野外拍摄。
1: 现在我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青海的都兰县，在那边的一个保护站。主要是观察、记录和拍摄当地的野生动物，因为那边动物的物种比较丰富嘛。再加上我也之前也跟拍了很多物种，完了之后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所以说我就想，目前未来几年的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那边，想观察记录一下。
0: 所以这里不仅仅是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要扎根的地方，更是一个重要的拍摄地。
1: 对，
0: 我知道您之前专注水下摄影十多年了，如今是选择回到家乡创作。那为了拍摄《利爪与心跳》，您在当地是整整蹲守了近10个月哈，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看过您的这幅作品了。在今年1月份，你也是凭借这幅作品一举拿下了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的这个大奖。那么对您而言，这次创作算不算您摄影路上的一场回归之旅呢？
1: 因为我之前最早我是拍水下嘛，拍水下完了之后，就突然间有一天一个机缘巧合，我就发现原来在我的故乡，在我家乡，在青海生存着这么多如此美丽的野生动物，完了我当时就激发了我的回去拍摄的这个念头，完了我就回到了青海，完了越拍越上瘾，越拍越喜欢他们，就慢慢的就感觉就离不开他们，就想每天不见他们就会想念他们，就慢慢的就从水下转到陆地去拍陆地的这些哺乳类的动物啊。
0: 那拍摄《利爪与心跳》这幅获奖作品，它画面记录的是猞猁捕猎野兔的这样一个惊险瞬间。那当时抓拍这场野外的生死追逐啊，过程是不是特别的惊心动魄呀？
1: 拍摄野生动物，因为我是纯自然拍摄嘛。拍摄野生动物不是说是你每天都能拍到，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它是野生的，我们是在野生环境下拍摄，而且没有任何的人为干涉干扰，这样的话你每天拍摄野生动物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像我们每天从早上6-7点就出发，我们去巡山，大概我们每天有10个小时就在外边，在山里，每天将近的那个行进过程应该有100多公里，就开着车去巡山。因为我们那一片它是属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它野生动物的物种非常丰富，它有各种猛禽呀、哺乳类呀、犬科呀、猫科呀，就特别丰富，就是你每天带给你的都是一些不一样的惊喜，你懂吧？就是拍摄野生动物对我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它对我带来的感触，就是我的心情每天是从0到100的一种变化，没有中间值。就是有可能我每天巡山，我巡了100多公里，我什么都见不到。完了突然间就是心情比较沮丧，也就比较失落，突然间一只野生动物就会出现在你面前，那种心里来的那种落差，还是那种瞬间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吸引我的。我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就是不期而遇的这种美好。
0: 相信这幅《利爪与心跳》应该是在这样的一种美好心情下产生的。那可能大家对猞猁会不会有点陌生啊？它是一种猫科动物，外形呢有点像家猫，但是体型更大一点。耳尖有标志性的黑色触毛，身手非常敏捷，捕猎的瞬间感觉充满了这种野性的张力，所以当时您能抓拍到这个画面真的非常厉害。
1: 因为这张照片相对来说它比较难拍，因为我待了300多天在山里边，我最早的目标就是想拍猞猁抓兔子，因为那边的动物比较多嘛，就是野兔生态保护都比较好，野兔满地都是。但是猞猁它属于猫科动物，它不像是犬科，它是犬科见了人以后，它第一反应是掉头往回跑。但是猫科动物呢，它见到人以后，它是潜伏着，它在灌木里边藏着，就当你足够的就是引起它的注意的话，它才会觉得，哎，它觉得自己

0: 好像是你人已经接触到它的安全距离了，它会这样才会往回走，才会动。这个瞬间你才能看见它。如果说它不动的时候，你是很难察觉到的，因为我们那片有大概有三四个舍利的栖息地。因为舍利是栖息在灌木丛里边嘛，它栖息在灌木丛里，它白天是不出来的。想拍摄到舍利，它只有两个时间段，就是日出以前和日落以后。因为猫科它的可能它的那个视觉神经，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它比较害怕强烈的阳光，就是在强光照射下这种时段，它是一般是不出来的。就算出来，它也是卧在它的灌木丛里边，就是很难拍摄。即使你观测到了它，你也很难拍摄到它，它的警觉性也是非常高。但是想拍摄到猞猁捕猎，因为我之前有两次绝佳的机会，也都是。被我错过了，就很遗憾啊，很懊悔。为什么呢？因为猞猁它是在灌木丛中生活，它不捕猎的瞬间，大多数都是有很多遮挡，有很多灌木的遮挡。这个时候你想找到一个绝佳的角度和绝佳的机位是很难的。再加上猞猁捕猎野兔，它的整个的捕猎过程只有2到3秒钟，它不像犬科，比如说像咱们以前看，就是非洲那边，我们以前在非洲那边拍猎豹捕猎。猎豹捕猎，它很多情况下是在白天进行的，包括狮子捕猎。它白天进行的时候，它会追，包括猎豹，它会追。在它的追逐这个过程中，你有很多的拍摄窗口去可以去拍摄这些场景，但是猞猁不行。猞猁首先它出现的时候是光线非常暗的时候，就是再加上它捕猎的时候也是灰尾兔出现的，它的食物出现的时候也是光线非常暗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光，太阳已经落日了，就是靠一些余光去抓住这种时间窗口。再加上一点有灌木的遮挡，你不知道它会往哪里扑，它会怎么扑。就我有两次机会都是被灌木给遮挡住，就是照片拍得很不满意。虽然说我看到了整个过程也记录到了，但是那个照片就是没有办法用。再加上呢，猞猁捕猎它是潜伏的状态，它看到猎物了以后它不会动，它是会等到野兔、灰尾兔慢慢的走向它的捕猎范围之内，它才开始捕。这一瞬间，当野兔发现它的时候，准备掉头往回跑，跑也就是2、3秒钟，猞猁就会把它抓住。如果说这2、3秒钟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能拍到，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拍不到，那就很完美的错过了，因为这个时间窗口比较短。所以说，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拍摄猞猁捕猎就是在纯自然的环境下去拍，这个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卢玲老师聊了荣获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的作品《利爪与心跳》。那么卢玲老师，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在高原前后蹲守了近10个月的时间，回首这段漫长的拍摄历程，有没有一些格外的艰难，或者说让您记忆犹新的瞬间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因为毕竟在高原拍摄嘛，高原拍摄它的第一，它的条件比较艰苦。首先呢，海拔比较高，我们那边的平均海拔是4200米。
1: 青海全省平均海拔是超过了3000米，可能您拍摄的这个高原区域，海拔更高啊，平均是在4000米以上。
0: 对，对于一个普通在内地生活的人而言，这个是已经达到了它的高反的一个海拔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很多人来说都会高反。首先是高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嘛，这些高反呀、饮食呀，包括人文风俗啊，我都非常适应那一片。就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紫外线，因为高原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作为一个摄影师，眼睛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要很注重保护我的眼睛，因为我很多朋友，包括我当地的向导和保护站的同事们，他们的眼睛都做过白内障手术。如果说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的话，就很可能有一天也会得白内障。这样对于摄影师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因为你眼睛看不清楚了，包括你观察动物，因为我们拍摄动物都是靠眼睛去找嘛，靠望远镜啊，靠眼睛去找，尤其是雪豹在山巅上，那个对于你肉眼看，你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就是一个像素点，非常小非常小。但是当你眼睛受到伤害的话，有可能你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告一段落了。首先是一个紫外线，我比较在意。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高寒的环境。我曾经拍摄兔狲捕猎，有一只兔狲捕猎，我在零下30度的那4200米的海拔的山坡上趴着，当时就我一个人，我跟兔狲距离也就100多米吧，就是他当时是在狩猎，鼠兔，我就趴在地下一动不敢动，我就想拍摄到他捕猎的那一瞬间，但是那只兔狲它比较笨。因为每一只动物的个体，它的性格包括它的能力都不一样。那只兔狲它就是抓不到鼠兔，它就相当于鼠兔离它非常近，它就一直在那儿趴着。完了之后摇摇尾巴呀，戳动戳动它的脑袋的那个是神经，就像兔狲，大家应该了解，它捕猎的时候它就跟吊针了一样，它一下一下一停一走一停一走那样往前行动。
1: 对对
0: 就
1: 对，
0: 当时拍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说没有意识到冷，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取景器里，我不想错过那个瞬间嘛。因为捕猎猫科捕猎就是只有一瞬间，你有可能你挪一下相机啊，包括你回个头啊，这一瞬间你就完美错过了。当时就目不转睛的盯，不知不觉我就盯了40多分钟，但是那兔狲还是没有捕到猎，最后那兔狲也放弃了，我也放弃了。当我放弃的时候，我才发觉到我失温了。
1: 室
0: 失温
1: 温
0: 我不知
1: 啊。
0: 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失温什么感觉啊？就是失温的感觉，就是你感觉不到冷。你也感觉不到热，我就当时我就开着车，我把车里所有的暖风都打到最高档，包括座椅加热呀什么，就是平时你根本在车里坐不住那种温度环境下，我在车里坐着，我没有感觉到冷，没有感觉到热。我开了40多分钟，开到镇上，当时我的体温还没有恢复，完了我就开始去拿那个淋浴去冲自己，就平时是咱们就我觉得会比较烫的水，不可能在里边坚持很长时间，那我冲了大概有20多分钟，我才慢慢的感觉到温度回来了，就这种感觉，其实回头想想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室温这个有时候会就是人类就是不知不觉的话，你可能就是你的性命了，这个东西还是挺危险的。这现在就是我遇到最艰苦的状态，就是一个是室温，还有一个就是紫外线，就这两点我比较在意，别的还好。
1: 室温其实危险性很高啊，因为高原高寒环境嘛，野外蹲守的确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您当时没有及时去就医哈，胆子还挺大的。
0: 没有，当时也没有这个概念嘛。完了之后，就因为就拍摄动物，所有的注意都在那儿。直到你室温了以后，当你室温之后，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我室温是这种状态。完了，慢慢还好恢复了。对，这不是第一次室温，我还有一次拍雪豹也室温了。因为那次拍雪豹，因为包括那个场景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场景。

0: 小到从几毫米的海兔，这拍到大赤鲸、蓝鲸，十几米的蓝鲸我都拍过。但是拍摄水下呢，它考验的是你的反应时间、反应速度，因为有可能你下到水下，跟这个虎鲸或者跟这个大赤鲸，你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有可能你今天拍到了这只海龟或者这只虎鲸，有可能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只动物了。你只是跟它相遇的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你留给你的就是一个短暂的回忆。但是拍摄青藏高原的哺乳类动物不一样，我可以常年去观察它、拍摄它，包括12号，我从第一眼见它，我拍到它交配，拍到它捕猎，拍到它生了2个宝宝，又拍到它带2个宝宝去练习捕猎，就整个的它所有的生长过程，我都能完美的记录下来。所以说，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拍摄哺乳动物类，我可以跟它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感情，就是越拍越喜欢它们，越一喜欢它们，越了解它们，越了解它们，越想保护好它们，就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拍摄水下跟拍摄那个陆地的哺乳类。
1: 您觉得海里的这个生灵行踪漂泊不定，今天偶遇的海洋生物可能下一次再相逢是遥遥无期的，但是在高原上呢，您能长期追踪一个野生动物种群或者一个个体，可以完整的去见证它们繁育啊、觅食啊、成长的这些全过程，您觉得观察链条可能会更加的完整连贯。
0: 对对。
1: 现在您在家乡这片土地上进行拍摄，对您而言是不是也多了一份特别的情感与意义呢？
0: 是啊，就是因为最早回去不是为了单纯的就是说拍摄什么什么特别有冲击力的照片，就是我看到很多之前看到很多摄影师，优秀的摄影师，他们拍到很多就是青海当地的野生动物，我说啊，原来青海长着生活着这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我说我应该回去拍一拍，我觉得我也有凭我自己的水平，我也能拍到很好的作品，但是拍着，你慢慢的就我的那个注意力啊，包括我的目标就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我就从一张能拍到一张好看的照片，慢慢变成了去了解他们，去保护他们，我觉得这种转变还是挺有意义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国内知名的自然生态摄影师卢林。刚刚我们和卢林聊过拍摄途中的环境与心路历程，现在呢，我们把话题再落回到这幅获奖作品《利爪与心跳》。这幅摄影作品呢，从全球近4000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大奖。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卢林老师，就是当您站在领奖台捧起奖杯的瞬间，您脑海里最先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呢？
0: 我当时想的就是，哎，我终于把12号介绍给大家了，让所有人了解。
1: 12号是您作品的名字吗？
0: 对，12号是那只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雌性的欧亚舍利，也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我观测拍摄它很久，我主要的工作都是在拍它的全家，拍它的生活。我想拍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但是就是期间我也往很多社交。

0: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站在领奖台上，大家看到了十二号，我觉得我好欣慰，真的好开心。
1: 所以十二号是您给它的一个代称。
0: 对，因为它是一只比较容易分辨的欧亚舍利，它的左侧眉骨上刻着一道深深的斑纹，就像用阿拉伯数字写的十二一样，就非常好辨认。你只要看到它，你只要看到它那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斑纹，你就能一眼就能认出它来。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一直长期观测拍摄它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您会特意给这些野生动物取上名字，方便自己区分辨认，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观察拍摄一窝小藏狐，拍了4个多月，包括拍雪豹，一只雪豹妈妈生了3只幼崽，还有一只雪豹妈妈生了2只幼崽，包括一只公雪豹，包括兔狲、三猫三狗，包括豺，我只要遇到了，我能回来用通过我的影像去分辨出它的特征的，我都会给它起名字。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无形的联系对它们。当我第二次再遇到它，我就会非常开心啊，原来你。

0: 就拿到处拍，到处记录，到处拍，到处记录，拍着拍着拍着就感觉有点满足不了我对作品的这种呈现的方式了，我就慢慢换了大相机，又换了很多台相机，慢慢拍，就是越拍越喜欢，越拍越喜欢，就这样。可能是我记性不是很好，就是我遇到的东西，要我想把它，我本来想把它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靠我的记忆力，有时候我可能会忘。我就只能采取影像的方式，通过影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存到我的硬盘里。当我比如说我20年后、30年后，我再去看这些，就能激起我很多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于一种回忆的过程吧。
1: 那在水下拍摄，您认为最考验摄影师能力的是什么？
0: 在水下，首先你要中性浮力很好，因为首先我本人是教练嘛。不教练的话，你首先你想拍到一张完美的作品，你得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构思，包括你的潜水水平、潜水技术也非常好，你得稳。首先在水下要稳，你稳你才能拍出不抖的照片。但是稳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的潜水的技巧比较好。第二就是你要注重安全，你有安全意识，你有创作的构思。就是很多东西结合起来，因为在水下拍摄，大家也都知道，水下是没有红颜色的，大海它海水会吸收红色的光，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借助一些外辅助的一些闪光灯呀、视频灯呀这种的来给它补充这个红颜色，这样的话就是也考验到你对色彩的这种敏感程度啊，就是相当于拍水下，有的人拍出照片非常非常绿、非常灰，但是有的人拍出的就非常通透、非常蓝，就是还原到它真实的颜色。因为在水下，很多生物，包括珊瑚，它都是在20多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红色了。你只有靠就是光源，外界的光源去还原这个颜色。当你真正打亮它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在水下的20多米的珊瑚，肉眼看上去那么苍白，但是当你拿光线真实还原到它的时候，它是这么漂亮，这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就跟一棵棵樱花树呀，包括五颜六色的花在海底开着，那个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啊。
1: 好，谢谢卢琳老师的分享。今天我们跟着卢琳感受了高原拍摄的艰辛与收获，也初步了解了他多年拍摄水下影像的过往。大海与高原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不一样的拍摄体验。那么，关于镜头背后更多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再次感谢卢琳，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

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

0: 总台将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本届世界杯赛人及利用本届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钟芳。 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本书，它是由三联生活周刊多位资深记者以5年的跟车行走写下19位中国卡车司机的生命旅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来了其中的两位记者，黄子毅、张从志。 我也想这个问一问子毅和从志两个人啊，这是一个大家共同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首先，一是这个采访出发之前，对于你们来说，

0: 当时封了有十几公里吧，所以我们当时那天出发的时候，就是前方的那个司机一直在发回这个消息嘛，就是说这个路怎么还没解封，然后大概什么时候会解封？那你这个后面这趟车要不要发在那一天发出去？就是是不是要搞完仪式之后再隔一天再发出去？就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为如果那个路一直不封的话，这个后面的司机发出去之后也会在路上耽搁几天，这个成本就上来了，所以这个在国内就遇到这个天气的问题，那到了西伯利亚就更是了。我们当时在西伯利亚，就是，那几天的路程当中，基本一天下个四五场雪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它那个雪是，突然一团云到了那个森林的上方，然后你一钻进去就开始下大雪，或者是冰雹，然后，可能你是走个二三十分钟冲出去了，它又停了，又是晴空万里，就是然后。可能你是走个二三十分钟冲出去了，它又停了，又是晴空万里，就是一天当中这样反反复复。所以司机们，其实因为中国线上跑的司机可能，经验比较丰富的也才跑一两年，可能他们的经验相对丰富一些，知道有一些云你是要赶紧穿过去的，有一些云你是要放慢车速，你要。或者找个服务区停一下，或者找个路边停一下，要看情况的。然后有些新的司机就，不一定知道这些情况，那就有时候就有被困的情况，甚至有发生车祸的这种情况。因为路面一下了雪，然后，太阳又一出来一晒，然后温度又一降，这个路面结冰的情况就特别多。所以为什么基本都是东北的司机在这条路上跑，就是大家在东北跑的司机，他应对这种冰雪路面的这个经验要比，
1: 更
0: 其
1: 多。
0: 他地方的司机可能丰富很多，所以他在这条路上的安全系数会有保证一些。
1: 那子怡呢？我也想知道，对于你来说，完成了这个三个选题，然后三个不同的这种线路，你觉得你在这一程里边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对，我其实觉得。最累的反而是第一趟，或者说最后一趟。第一趟跟的那个是京沪冷链那个车，这个第一趟跟我后边为什么选老挝、选那个滇藏线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感觉被第一趟折腾的有点应激，有点 PTSD 了。
1: 哎，这个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想象，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中老跨境的那个经历，这个土匪山，让我看到说上面的描述，感觉是挺困难、挺有挑战性的。但是你反而说是冷链的这一趟，哎，
2: 对，因为冷链车那趟怎么说呢？先总结起来就是非常累，因为像刚刚讲的是，我是那个到了苏州见到那个愿意载我的这个郭师傅嘛，然后当时好像还是暑假，郭师傅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跟他一样，就是上初中，但是不想念书了，就是这样。然后郭师傅呢，他原本按照计划，他应该是当天就从苏州赶到那个马鞍山。就是第二天去马鞍山那儿把那个肌肉拉上，然后送到北京。但郭师傅在一直在想，他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差，他再多接一单。然后我上车之后，他就一直在手机 APP 上寻找那个新的订单，他想抢出一个时间来。最后他还真的找着了一单，那会儿是在，那是在上海奉贤某个水果批发市场的一单，相当于他就从苏州又赶到了上海奉贤，拉上这个水果，因为这一车水果好像是一车橙子，当时暑假天太热了，在上海不好卖，所以那个卖家就想拉到南京的水果批发市场试一下，相当于我们当天就要从苏州又赶到上海，再赶到南京，这个路途就相当于要多折腾一趟，而且你知道，水果批发市场它都是凌晨四五点就出摊了。然后你作为卡车的话，你要更。

0: 平时六七十年代的，像现在的话，这种山体，我们国家肯定修路都是一条隧道打通嘛，你翻那个山就没有感觉。但老挝不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一个13米的中国现代化的这个非常大的这种庞然大物的这种重型卡车，要行驶在一个蜿蜒的六七十年代的已经非常支离破碎的这个公路上，它的险是在这儿，它的这个路被压得坑坑洼洼的，全是炮弹坑。但是正是也是因为有这些炮弹坑吧，所以可能他那司机们其实开的也非常慢，所以你的体感上除了非常摇晃、非常颠簸之外，你会觉得还好，因为他沿途即使说有这些山体啊什么的烂路非常烂，他沿途也会有一些村镇，你可以停下来歇脚，甚至我们第一天晚上还在路途上还能住一晚宾馆酒店，就是所以这个体感就是。跟下来就是还是还好，就没有说第一趟那么累。当时第一趟给我累坏了。
1: 当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然后从第一开始立意、策划，然后到去实现，到完成文章，到最后集结成书，我不知道对于这个行业以及对于卡车司机这样一个群体，以及现在中国的这个时代上的发展，这个之间的关系以及认知，我们在书里边会读到很多，但也特别想在节目里边请，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个里边这个

0: 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绍圣二年三月，苏东坡开始在河东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这里离龟山城的城墙很，近。经过周期性的战事与破坏，这栋房子到一直保存到现在，人都称之为朝云堂。现在去广东惠州旅游的人都可以到这里去看看。

一家是翟秀才住，另一家住着酿酒的老妇林太太。这两家既是苏家的近邻，也是苏家的好朋友。苏东坡掘了一座四丈深的井，林翟两家也颇为受益。另一方面，苏东坡可以向林家赊酒喝，据说他从惠州调走之后，还不断地给林太太寄送一些礼品来。苏东坡盖的这栋房子十分精雅，共有房屋20间，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告诉帮他物色这些花木的那位太守，要给他找中等的树，因为他已经老了，不能等到小树长大了，大树又不易移植。苏东坡的思吴斜宅现在是在白鹤峰上，另一间房子他名之为德友林堂。孔子在《论语》里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堂名便是由此而来。这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普通都是用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以望见。他祈求上苍降福，祈求农民粮食满仓，祈求海上风平浪静，乡间空气清洁，农民可以长保健康，五谷丰登，林太太能有酒赊给他喝。最后他为一切朋友祈福，愿大家享福气，寿命长。但是很快，苏东坡又遇到了十分伤心的事情。在绍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95年7月5日，新房子尚未竣工，周云得了一种瘟疫，竟然身亡了。他们住的是疟疾流行的地区，周云得的可能是疟疾。当时苏东坡的儿子过并未在家，他外出去运木材，周云直到8月初3才被安葬。因为周云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咽气之前还在念着《金刚经》上的寄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按照他的心愿，苏东坡把他安葬在城西枫湖边的小山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不远。坟墓之后，山溪落下如瀑布，水流入湖中。坟墓在一个隐蔽的所在，山坡分数条岗棱自高而下，犹如衣裳的折纹。墓后是一带大松林，站在墓旁可以看见西方山岭后的塔尖，往左右2-3里有几座大寺院，游客可以听见黄昏时的钟声与哗哗的松涛声。临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用以纪念朝云。朝云安葬3天之后，在8月初6夜里疯狂雨暴。第二天，农人看见墓旁有巨大的足迹，大家相信是

像是要还前世欠下他的一笔债。现在转瞬之间他已不在，也许是去了极乐世界。佛塔去此坟墓不远，每日黄昏他可以去听经访道，以为寂寥。苏东坡以前曾经写过三首极其精妙的词，即松风阁畔的梅花，足以显示他的诗才。那年十月，梅花又盛放，他写了一首词，显然是以梅花象征长眠于地下的朝云。那个象征至为相宜，因为月下梅花一向被认为是白衣仙女，隐约朦胧，绝对不同于尘世俗态的格调。这首词的用语既像是写花，又像写他

在他到达之后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忠就到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一旁观战。由于张忠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忠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雨，所以夜里苏东坡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忠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来了麻烦。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很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者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至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指出，习近平此访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三，牢牢把握

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202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 5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5.4万辆 和149.6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 达到 56.9%。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 同比增长 1.1倍。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号发表声明指出，第二

0: 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本届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 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 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与960万平方公里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

0: 亚洲，尤其是这个南海周边，特
1: 面，南海周边的亚洲各国是不是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0: 那是，因为这种海洋保护，实际上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都应该是无国界的啊。那这个南海周边有很多国家，确确实实。这个保护是需要各国协同来做的。
1: 那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哪些合作呢？
0: 现在据我所知，合作还是相对不够密切吧。
1: 那么学术界也是进行过一些交流的吧？
0: 那是09年的时候啊，我就组织过一次这个南海海龟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开的。周边国家都参加了，还有美国、英国的专家，海龟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也参加了，大家还是有这个。

0: 他们现在保护力度怎么样呢？
1: 他们的保护力度也在逐步的改善啊，对科研的重视，对宣传教育的重视，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啊，包括啊这个废弃的塑料渔网对海洋污染这方面的打捞，包括啊减少对海龟误捕。啊，这些捕捞船，捕虾的啊，有时候会误捕到海龟，啊，包括执法、救护等等，都在进步和改善之中。当然，中国的进步幅度改善是最显著的。
0: 中国的这个成就呢，可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呢，也是在国际学术界，然后也是夺得了非常高的声誉。那您现在从事海龟保护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
1: 有30多年了。
0: 您之前是研究生态学的，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海龟保护情有独钟？是怎么决定自己的这个终身的研究方向的呢？
1: 我硕士就做四爪陆龟的生态研究，我发现中国海龟这么重要的类群，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龟鳖，实际上不光是喜欢了，在中国。

后肢就短了一截，不知道是被其他海龟咬的，还是被螺旋桨打的，他就是上岸产卵，第一天这个挖窝没有挖成功，他这个后肢太短了，就没产，返回海里了。第二天上岸又挖窝，又没挖成。他又返回了。第三天上岸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研究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成功产卵，那这个海龟在挖窝的整个过程中，这个我这个研究生就用手帮他挖了一个成功的窝，因为他一定要产到一定的深度，太浅了，产下来这些卵也孵化不出来，那这个，我们的学生就根据海龟挖窝的这个节奏，他就用手帮海龟成功挖了一个够深够大的窝，这个海龟终于把这一肚子。

继续下去了。首先止损，这样子呢，这个海龟的种群数量呢，就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和恢复的基础了。其次呢，就是海岸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进一步加强，减少这种海岸的这个自然生境的这种破坏，包括硬化呀，开发呀，占有啊。再一次呢，就是保护海岸的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啊。还有一个，海龟呢，要想更很好。实际上，它生存的生态环境，它的食物珊瑚礁啊、海草床啊，这些实际上都需要同步的跟着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散户物种。

0: 学生看的这个科普书呢？
1: 我是觉得这个我这个团队他们工程这是最有全民工程代表性的一个工作，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因为任何专家任何执法人员局部部门都不可能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实际上也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本来也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因为人类生存嘛，生态环境如果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家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意识。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意识呢并不够强，那就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这个有趣味的这个有感染力的这样一个读本，让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从开始就接触这种正确的理念和意识慢慢爱上海龟。最后他实际上不光是了解了海龟，只要他有保护海龟的意识，他就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就有保护其他所有生物多样

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在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换个城市生活，然后我们俩就到了海南。
1: 听起来呢，乐乐是走过很多的城市，走南闯北这样的姑娘，那在性格当中呢，也是有这种自由啊，不怕变化哈、愿意迎接挑战这样的性格。不过我觉得好像你和爱人最终决定到海南，看似这个决定是挺洒脱的，似乎还挺随意的，但也是经过比较和考虑的啊、觉得还是海南的这个生活状态，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喜欢的啊、才到这边来的。
0: 对的，
1: 是我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也看到啊，你给自己起的这个网名叫做冒险家大乐乐，我觉得这个昵称和你刚才形容的你所经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哎，好像是不是还挺契合的？你是怎么理解冒险家这个词呢？为什么把它和你的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它和你在海南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
0: 其实冒险家这个昵称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的，用了十几年了都没有换过。我觉得它挺符合我的性格的，因为我理解的冒险其实并不是去做一些极限的挑战呐、或者是极限的运动，而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吧。我觉得生活之中其实处处都有冒险，往大了说，我当时决定离开西安到海南来，就是我生活的一次冒险。那往小了说，可能我自己到了海南之后，我自己自学游泳，然后我去尝一个我没有吃过的没见过的热带水果，对我来讲也都是冒险。其实总的来讲，尝试新鲜的事物，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人新鲜的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冒险的过程。所以我是这样理解冒险家这个名字和我生活态度的一个关联。
1: 那乐乐是不是很享受你所定义的这种冒险的过程？
0: 是的，我是很享受去接触新鲜事物，然后去体验新鲜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新鲜感，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能听得出来啊，其实乐乐把这种冒险定义为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探索和尝试新的领域性的事物。这其中我相信肯定是有无穷的乐趣，有发现新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些乐趣。那我们再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毕竟乐乐30岁决定和爱人一起到海南，那也是完成了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现在是海南乡镇的公务员是吗？那做出这个选择，你觉得有没有海南自贸港的一些有利的这种政策呀？还有自己个人的这个向往啊、自己希望去转换身份，换一份工作去体验啊、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来促使着你来完成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呢？
0: 是的，就是我觉得海南自贸港最吸引我的是它那种既开放又包容的气质。往大了说，它不仅是这个国家战略下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它是一个充满很多可能性的地方。我觉得在这儿你能感受到那种很向上的力量，不论是政策红利啊、发展机遇，还是海南人对于新生活的热情，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扎根的地方。然后同时我觉得建设自贸港肯定是离不开基层的支撑，所以说我来这儿之后我就选择成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也是希望自己来了海南之后不仅能享受海南这块的美好，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建设海南的一份子。
1: 那乐乐觉得作为海南的这个乡镇公务员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常和你之前是做外企的管理层，哎，这个转变应该是挺大的吧？那完成这样的身份转变投入到新工作之后，你觉得在临高目前工作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又会不会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0: 目前的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确实是有很大不同的，也是存在着一些挑战。这种工作的转变其实远远不止我身份的一个转变啊，就是它意味着我从之前那种写字楼然后走向了现在广阔的这种田野和天地。我觉得目前在基层工作啊，尤其是在乡镇在村里，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我是一个外来的女干部。首先我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更不会讲。刚来的时候呢是比较难融入基层工作的。对我来讲就是成就感呢，就是我其实是慢慢的克服了这个挑战。虽然我现在依然不会讲临高话，但是我多少能听懂一些了。 而且在目前

0: 前的这个环境里啊，我也逐渐收获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这让我特别有收获感。讲一讲，就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一些工作吧。我现在回想起，对我这个整个工作态度啊，或者工作心态转变最大的是2024年的那次摩羯台风。为什么这个台风过去这么久，我还是想讲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当时我确实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台风，因为我以前在北方从来没有经历过台风，然后我到了海南之后，我第一次经历像摩羯这么大的台风。然后而且当时我们是冲在了防台抗台的第一线，当时做这个防台抗台工作的时候，我是产假刚刚结束，我的小孩才8-9个月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每天都在村里边做这个防台的准备工作，我几乎是不回家的，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可能连着几天都没有抱过我自己的小孩。
1: 那作为母亲当时对那个心情还是比较焦虑的，一方面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台风的考验，另一方面家里的孩子又需要你啊。
0: 对，是很焦虑的，但是当时的焦虑也来不及多想，因为确实这个防台抗台的压力很大。我包点的那个村呢，它有一处就是比较低洼的地带，然后那个低洼的地带是很容易就是雨水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积水的，然后我们最大的压力也是在那儿，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把那一块的群众确，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把那一块的群众确保他们全部都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那其实在台风来的那一天，我回到家匆匆看了一眼家里的人，我把我的小孩交代给他的爸爸和姥姥之后，

0: 放心不下他家里边的牲畜和他的那个老房子，就是我们怎么劝他都不肯转移走心，他甚至谎称说是等一下他就会到同村比较安全的亲戚家去住。就是天色越来越黑吧，雨势越来越大，但是我心里边始终放心不下，因为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家，我就很担心他们家这个地势低洼，如果积水了之后，到时候我们如果再想去救援他是有很大困难的。然后我也担心他的安危，然后呢在这个风雨来之前，我和我们的这个村书记，我们就冒雨骑着电动车跑到了他家，然后发现他果然还在家。然后当时我们就不管他愿不愿意跟我们走，我们是必须一定要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1: 对，风险来了，危险就在眼前。作为你身上的这份工作和责任啊，觉得义无反顾的一定要保证这个群众的安全。
0: 对，因为我们基层干部有一句话，就是宁可听群众的骂声也不听群众的哭声，所以即便这个可能阿婆真的舍不得她的老房子，但是没办法，我们一定要把她转移走。然后我记得我们书记进去就抱起了这个阿婆的凉席，然后强行搀着她就出门了，然后把她安顿在我们的电车上，我们就骑着电车然后把她带回了村委会安置。然后在这个电动车上啊，因为我是坐在我们村书记的骑的电动车的后排，然后淋着雨往回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几年前我和我爱人去北欧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北极圈去追极光，当时我们是也是深夜，我们是骑着雪地摩托在那个雪地里边骑了很远，当时

0: 骑着电动车去群众家转移群众，这两个场景都是在比较冷啊，比较
1: 不太有关联，但是在那一刻给你的感受居然好像有一些相似的东西涌上来哈。嗯，
0: 对，我就是觉得当时我可能是觉得，哎，我在这个北极追光的时候，我会想，哇，这种体验好高级啊，我说我好自由啊，我半夜骑着雪地摩托去追极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体验。那天我骑着电动车去转移群众，然后在雨里在风里，我坐在电动车上，我也是这样想啊，我说这一种体验也是很难得的，我也是觉得很高级，而且我觉得这份就是看似比较狼狈的经历让我觉得很有价值。
1: 嗯，这也是冒险家大乐乐冒险的一部分。生活当中有很多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感受，都是难忘的深刻的记忆啊。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你所刚刚讲述的你的工作的这段经历似乎更高级更有意义，是不是？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问到我成就感，工作的成就感，我觉得其实有这种被需要，然后有这种付出是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1: 确实，我觉得乐乐在现在一份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也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可能是更加脚踏实地的，更暖人心的，这种成就感跟乐乐以前可能走南闯北的很多经历那种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那乐乐现在投身到这样的基层的工作啊，你所经历的一切，你再回想一下，来海南之前获得这份工作之前，是不是对于这份工作的设想和现在的实际感觉也有很大的不同？有没有让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啊？感觉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2: 确实会有的，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内容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之前设想中的基层的工作情况和实际上基层的工作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实特别大的困难啊，或者是挑战，让我觉得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来了之后，我这个心态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以前我每次到海南来，我是一个游客嘛，但是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新海南人之后，就是会从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或者说建设者的这样一个转变。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我来之前没有想到，但是目前我觉得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这种归属感可能是慢慢生活，然后一点点扎根在心里了啊。对海南越来越爱了，越来越投入到你的在海南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确实从乐乐讲

0: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我前20几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同样也是北方人啊，我老家也在东北，然后我也觉得好像第一次在海南吃到糟粕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嗯，他也好像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0: 对的，但是也有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刚来的时候，确实不太适应那种潮湿的环境。但是科技改变生活品质嘛，我家里边，我为了应付这个潮湿，装了能烘干的晾衣架，然后又买了除湿机。其实，有了这个科技的加成，潮湿对于我来讲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整体来讲，我是很享受这个海南这边的生活，甚至我觉得那个潮湿的天气让我的皮肤都变得更好了。
1: 确实啊，以前采访过的嘉宾啊，还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会提到说在海南当地啊，这种慢生活还有当地民风的淳朴也给他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乐乐作为

0: 自然，我觉得在这儿养小孩的话，就是我只想让他在这儿尽情的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地很多的宝妈，有很多真的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更好亲近自然的这个环境，也享受到他们比较理想当中的一种教育的模式，然后带着孩子迁居海南啊，有很多家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来到了海南，很多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所以说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也和乐乐的感受一样，觉得海南这个环境啊对孩子是非常友好的，尤其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好的，本期节目我们和乐乐先聊到这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袁乐跟我们接着分享他在海南的工作生活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